0: 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对，主动主动宣传的。
1: 对，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副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结果用了十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来换位思考。
1: 对对对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小的服务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哥斯达黎加。平平无奇的可可豆是如何成为哥斯达黎加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之中又生活着哪些奇特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名叫佐伊的救生犬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了意大利的救生业务。

0: 再齐聚头条，您将见识到白斑海龟虾和虾蛄在生存策略上的不同之处。齐聚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早在一万年前，地处拉丁美洲的哥斯达黎加就已经有人类在此生活了。他们组成了这里最早的部落，名字叫布里布里。凯是由他身为教师的姨妈胡安妮塔抚养长大。
1: 我很难过，因为在哥斯达黎加，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去上学，那个年龄正好是他们开始学习布里布里的语言、布里布里的传统和价值观的时候。在上学以后，你要学习别的语言，这会让你出现母语混淆。你是布里布里人，但是从某种传统上讲，你又不是纯粹的布里布里人。如果我们想保持自己的传统，我们的孩子必须先熟悉自己的文化。我们是希波神的子民，他负责保护我们，就像其他超自然的力量保护植物和动物一样。如果我们杀了一只野生动物卖钱，我们就会受到惩罚。我们可以卖掉自己养的猪和鸡，我们不能浪费活物身上的任何东西，否则希波神会惩罚我们。他通过这种方式教导我们如何与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和平共处。希波神赐予我们森林，我们靠它生活。我们可以开垦小块土地，在上面种菜，但是不能清理出超过我们需要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大牧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森林就像我们赖以为生的庄稼的天然苗圃。我们在小片的农田里种植庄稼，供自己使用。我们很穷，但是能自给自足。我们能传承我们的传统，要感谢来这里的游客，他们对我们的文化很感兴趣，还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男人只为自己劳作，不用去香蕉种植园卖苦力，去那儿的人带回来的只有疾病，因为种植园用了有毒的农药。
0: 孩子们必须要学会母亲家族那边特有的手工技艺。一些重要的动植物往往会被赋予女性的形象，

在当地的传说中，可可术是由一名女子化身而成，因此布里布里人将可可术视为神圣之物。虽然男人能够去采摘可可果荚，但只有女人才能将其加工成为饮品。

加工的第一步是要去除可可果荚的酸味和苦味，因此要先进行发酵。和我们熟知的热可可不同，他们使用整个果荚，而且除了红糖不添加任何东西，

在其他国家，热可可和其他可可饮品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饮料，但在哥斯达黎加，它却成为了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凯石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大自然，你必须带着几分孩童的天真，在大自然中玩耍，体验触摸土壤和水的感觉，感受微风。哥斯达黎加对于环保很重视，这个国家有着大片的低地雨林、高山云雾林、热带干燥森林和林海红树林。这个国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扭转了乱砍滥伐趋势的国家。让我们走进这些密林之中，去探寻深藏其中的宝藏。逗留长达30分钟，而且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公里，可以在水面上飞奔而过。

这只中美洲白喉雀鸦警示我们，一群厚脸皮的长鼻浣熊正在我们营地旁的海滩上徘徊。这些浣熊科动物深知人类很难拒绝自己这副可爱的模样，而这也成了它大胆闯入人类生活区觅食的资本。

它们有着能够60度弯曲的灵活鼻子。这个长鼻子除了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痒痒挠的作用，还能够找到深藏地下的食物，比如这只小螃蟹。这次长鼻浣熊可以说是吃了个盆干碗净。

黑兔就是十分有耐心的食腐动物，他们之所以如此有耐心，就是想看看这些灵鹳就餐完毕后会不会给他们留点好吃的。

美洲鳄霸加恩在流经森林的许多河流里。这个物种与咸水鳄一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而且经常远行，游往偏远的荒岛。美洲鳄在旅行途中与大白鲨发生遭遇战的例子屡见不鲜，

0: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

0: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在今天的对话盲虫，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变了意大利救生犬业务的格局的。而在世界上的其他的，意大利湖区看起来平静而安宁，很难想象夏天时这里会人头攒动。每天救生员们都要巡逻水域，在他们中有一个名叫佐伊的狗狗救生员，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佐伊可以从直升机上跳进湖里，用牙齿拖着小游艇游动4公里以上的距离。他毕业于水上救生犬学校，这所学校由弗鲁修创建。仅去年狗很会游泳，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啊，有些狗，比如说纽芬兰犬、拉布拉多犬和金毛巡回犬，确实要比其他狗狗更会游泳，所以也更适合当救生犬。但是仅有本能和力量还不够，他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5米高空中一架正在飞行的直升机上跳进湖里。今天小狗们将在伦巴第进行一节复习训练课程。
1: 我们的狗将被海岸巡逻队放在救生。
0: 在乘坐直升机之前，小狗们首先得适应直升机的声音。维拉和他的教练贝蒂娜将参加今天的训练。
2: 维拉以前从未进行过直升机训练，他一直在进行水
0: 游出1公里以上的距离，到达假装溺水的人员身边。长距离游泳是训练的一项关键内容，救生犬至少要能游出4公里。可以屏住呼吸的少数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使得它们即使把头浸在水中，也能保护肺部免于呛水。维拉厚厚的防水皮毛可以帮助它在游泳时抵御寒冷。
2: 要知道，纽芬兰犬的肺活量
0: 距离的营救工作，这些狗必须做到在游泳的同时拖拉溺水者达1个小时以上。只有当救生犬支撑着受害者时，救生员才能展开营救，额为他们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提供了可能。他们那坚固的双颌施加的力量是人嘴部力量的2倍。
1: 狗的力量似乎无穷无尽，在训练中我们会让一些狗拖动一条搭载有
0: 带有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大窝猪仔中的一只，主人说这些猪仔把自己当成狗，把杜宾犬当成他们最好的朋友。信不信由你，这个小家伙想在他的大朋友身上打个盹儿，但他怎么当遭到遗弃的小菲菲被带到哈纳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时，他不愿接受人类的照顾。就在这时，黑拉布拉多犬布诺罗克斯伸出援手，成为了他的养父，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布诺罗克斯在罗杰康复并融入群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体表覆盖有粘液，所以他们并不担心被海葵的毒素蜇伤，反而与海葵形成了共生关系。在每次脱壳之后，他们要离开海葵一段时间，直到新的壳长成。由于缺少粘液保护，他们只能从远处慢慢接近自己曾经的庇护所，直到粘液重新生成，他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他们的泳姿看上去略显滑稽，像被操纵的木偶玩具一样。

海底生存不能只依靠盟友，关键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夏姑就是这样的独行悍将，他们会誓死守卫自己的领地。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他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他们敲晕，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我喜欢你。
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6: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7: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8: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说吧，输了多少钱？
1: 呀，废话！
2: 说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2: 2000。
0: 才2000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才2000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你说小雷要是再被你吓出个什么病来，那我连后悔都来不及。
1: 杭助理，你说的轻巧。
3: 我在外面。

0: 多少活才能挣够这2000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
1: 可是他赢钱的时候也没见你多嚷嚷呀。
2: 王思琪，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
0: 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2: 我当然站小雷啊。
0: 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2: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咱们云川从来都是女主外男主内，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
3: 吃香了。
0: 他爱做饭那是因为他好吃，脾气好那是因为他理亏。
2: 人无完人，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3: 这个姜糖是自己做的，
2: 不仅顾家责任心还强，能力也不错。不就是2000块吗？咱说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
3: 嗯。
2: 来，把您签了吧。
3: 哎，什么呀？这是保证书。
4: 本人唐金山保证在一周之内完成总额不低于5000个销售任务，若无法完成，就跟老婆去仓库分拣包装精品甜橘柚，直到1000吨全部出清。
0: 我早就想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工作。
4: 四喜，你这不是要我命呢吗？这不，
2: 加油，让恐惧激发你的潜能。
4: 不是，
0: 下不欠。
3: 我欠，不欠。
5: 可他现在真的跟我没事儿，
6: 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您再看他，眼睛挺大，滴溜滴溜的，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
5: 没事，你把鞋穿上。
0: 嗯，
5: 走。哎，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
3: 琪姐，来了。黄思琪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文武双全。奶奶说他跟我是青梅竹马，可我却只盼着能彻底摆脱这个噩梦。
1: 在城里混不下去也没什么的，大不了就回来嘛，这样又能照顾奶奶，还能建设家乡。
7: 你哪个眼睛看着我混不下去啊？
1: 那你刚刚怎么没有发现我来？你这人从小就是这样，只要一吹牛就特别投入，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7: 你也能无虎啊我。
1: 哦，你看耳根子都红了，没跑了，无土中。
7: 黄思琪，你不要太过分。
8: 说谁过分呢？你说谁过分呢？告诉你，
7: 不许欺负思琪。我欺负他，你看他。
8: 人家思琪说的对，年轻人在农村一样能发展。你看人家思琪才来一年多，全村上下谁不夸呀？我跟你说，你得好好虚心的向人家学习，你别光点头。
7: 对对对。
0: 这是什么？哎呀，小猫咪，好可爱哟、
1: 哦！哎，这是你的猫啊？
0: 怎么长得跟个豆包似的呀、啊？
7: 不是，他是我那个。你要是喜欢，送你了。
1: 当真？
7: 真的呀、啊，我不喜欢宠物，难伺候。

0: 什么事儿呀，图南？
1: 既然你才接电话，没什么急事，就是想你。
2: 司机，司机，我也想你了。
1: 你走开、啊。
3: 什么想我了？又是爸妈派你来的吧？
1: 就知道瞒不住你。几个月没回家了，爸妈不敢催你，成天唠叨我。
4: 我这实在是扛不住了。
3: 我这不是忙吗？现在收获季，根本就走不开啊。
4: 说的就跟你什么时候不忙一样。
1: 我不忙，爸妈托我给你带话，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4: 希望你早日回城，多陪陪他们。
3: 这个光荣而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我亲爱的弟弟。十岁那年，小东父母在一场山洪中不幸遇难。从那以后，他总是逃学，甚至差点放弃了学业。

0: 四琴，
1: 安城，
0: 四琴，你没事吧？四琴，
1: 都怪你，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上学吗？
0: 你手受伤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药。
2: 真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柔的孩子啊！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决心一定要保护他。
3: 当时我害怕极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去给他取药，一定会被他打得更惨，也许根本就活不到明天了吧。可我是真的不想回去啊。恨不能就此逃离家乡，跑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回头。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一定是我吗？
1: 哎呦！不怕！那小东，我是老唐，你才出去几年都不认识我了？
0: 啊，老唐，李叔，天宝，宋博。
2: 我就说嘛，小东不会忘本吧？
0: 不是大早上的，你们干嘛呀？
2: 我们都是特意来看你的。
0: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还不是因为你奶奶宣传的呀？说你呀，现在是主播了，是城里的大明星。
3: 东哥，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都关注你好几年了。看，这不都是你？多帅！
1: 是啊，咱们云川村还没出过明星呢。
2: 我早就说过，咱们村里这个娃娃就属小东有出息。那是，就那个黄大侠，能比得了吗？
0: 你们的热情我感受到，但能不能先让我把裤子穿上？
4: 我先回去了。

0: 不好意思啊，让各位久等。哎，东哥呢？
1: 你比我大，
2: 年龄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我心中就是我哥，亲哥。
1: 走走走走走，太漂亮了。

0: 豆哥，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小鱼干，你小时候最爱吃。哎，
1: 豆儿，这鱼是我抓的。我吃几楼忘了，亏你们还记得。豆儿，这个是番薯糖水，我起早熬的，怕凉了。
2: 谢谢唐大哥。
0: 哎，可不敢叫我唐大哥，叫我老唐就行了。就我们家小雷，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1: 是吧？
0: 也不是多数量，要是将来跟你一样，那该多好啊！
1: 不习惯，
0: 太烫了，太烫。哎，多少？我想问一下啊，
1: 哎，
0: 就你那属地里边，那平时那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那都不是一般人敢想的。哎，我这看你平时也没干什么正事儿啊。哎，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挣的这么多钱的呀？
1: 不懂就别瞎问。多，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没事，
1: 他的眼红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0: 怎么了？
1: 我说能不能说了？问能不能问了？
3: 不是你能问能问，想问什么都行，
0: 真的。
1: 你看人家，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当上主播的？
1: 这当主播他能挣多少钱？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小雷有没有希望？
0: 咱们不着急，慢慢问。
1: 一个一个问，慢慢来，先吃饭。
3: 各位亲爱的村民，早上好。
4: 一日之计在于晨，
3: 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来美好的未来。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自律是成年人的底线，
4: 放纵是通往悔恨的滑梯。”
3: 不收田菊露的人是不会获得幸福的。当然啦，获得了也会失去。
5: 下面向大家
4: 什么伟人？ 这不就是他自己说的吗？人品，你这你觉得还新鲜？每天跟催命一样，没完没了的念咒，都快赶唐僧了。
5: 别胡说八道吧，人家思琪传递的那可是正能量。哪句话说错了？
4: 他都对，黄大助理永远正确，就是我们这些村民不行，拖了人家优秀村官的后腿。
6: 哎，等会儿，你们为什么不想去收集啊？
5: 苏东哥。 你是不知道，那黄思琪非搞什么精品农业，说选出1000吨精品田菊柚，全走直播零售。你说我们这几个本来带货就不行，那明知道卖不出去还收它干什么？
6: 哎呀，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卖货去。你放心，一定。哎呀，压力太大。 我现在都快撑不下去了，你说天天让我卖货，就我这个样子的，怎么跟人竞争啊？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我都把嗓子给喊破了，也没人理我呀。
4: 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去城里打工呢。我觉得黄思琪说的。

0: 就是努力
1: 的找捷径。
0: 成功没有捷径，
1: 那是不可能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还有机会，如果不是为了寻找捷径，就不会有手机、飞机还有洗衣机，更不会有楼市、股市大乐透了。能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从来都不只是辛勤的汗水。还有懒人的智慧。
2: 对呀、
1: 啊，哎，是，
2: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3: 哎，邓哥，那你说像我这样又懒又没智慧的，是不是彻底没救了？
1: 那就更要找捷径了。只要找对了队友，你就可以躺。这跟打游戏道理一样嘛。
4: 说，好久没听过这么顺耳的话。
2: 光听着爽有啥用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你有人家这颜值吗？你能当主播吗？是不是净跟着瞎起哄？
1: 这还真不是瞎起哄。自媒体时代，其实只要找准路，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

0: 大了，没必要。
1: 真不大，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2: 咱们村谁最爱吃？
3: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老唐啊，一个顶十个，猪都吃不过的。
4: 你呀、
1: 啊，既然天赋炸裂，

0: 我天哪，老唐，你火了！这还差得远呢，但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小动物，我做梦都没想到。
2: 那动过手，并不是因为追不上，而是因为老唐燃起的事业心让小雷妈看到了希望。 跟姐姐说实话，
3: 我没蒙你，你不是卖东西的直播。

0: 那想成为主播，有时候就需要那么几秒的视频，甚至就连一个封面都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想要被人欣赏，首先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得肯定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是不是？世界呢，不是因为相同，是因为不同。
1: 黄志林，
2: 每个人都是。
3: 我们正准备去果园了，可是看热闹跟耽误了。
1: 如果一时找不到自己的特点的话，
2: 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爱好啊。
1: 当然，这个爱好必须得合法啊。
4: 你像我，
1: 请教庄老师，消极怠工这种爱好到底算不算合法？
0: 四七来了，奶奶，哎，打住！您看我这也是响应您的号召，为家乡建设做出一份贡献。
1: 您上来就砸场子，这不合适吧？的确不合适。奶奶，对不起，今天这个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5: 哎，这小动物，黄湘琪，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啊？你以为我不敢拍照？
1: 你敢？
5: 你蹦他一下试试。
6: 奶奶，你是知道的，我们村里这些人都是个什么情况？他这一回来，进过天乱，把他们带的跟不务正业。
1: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别打了，别打了，创小动物，告诉你，打得对，打得好，就得给他个教训，让他清醒清醒。思琪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看看你打那轻描淡写的，还手下留情，快使劲再打一下，算我的。
0: 哎，不是，你等一会儿。
1: 我事先生的不是，谢谢奶奶支持。
0: 不是，你怎么不识好歹呢？我是在帮你。小豆，小豆，出事了，出大事了。
1: 不是，
0: 能说不能说呀？就是昨天，昨天在我直播间看我吃进一些网友，今天来了，马上下单，一口气递出40只鸡，还有30多斤的笋衣，香菇，共计是6230块钱。思琪，你给我下那5000块钱，销售任务，不到一天我全都完成了。那什么，别愣着了。 赶紧立刻马上给我道歉！我可不是那种记吃不记打的，一顿饭就想过户。刚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啊，有会说不会听的，舌头底下压死人，我还要不要脸？
1: 别给脸不要脸了，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0: 黄思琪。
1: 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哦，怨得回来做村官呢。
6: 哎呦，你还是操心自己吧。那我罩着你，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过得很糟心啊？
0: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
1: 郑晓东，
0: 你真这么恨我？这也不是恨，就是单纯的害怕。就因为你，我连女朋友都不敢找。可是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我那个心就腾腾腾腾，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变态了。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没事儿。
1: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还没有变态呢？ 啊。

0: 没错，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今天这顿饭，就正式给小栋接风了。来，借奶奶的杨梅酒敬你一杯。
1: 不喝。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算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奶奶这酒好甜哦，
2: 甜吧？
0: 哦，
2: 有秘方，回头我教你。
0: 好嘞。

0: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些菜真是你做的？瞧你那点出息，我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煽动村民当主播，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1: 从马蜂窝也叫梦想。
0: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有总比没有强吧？我跟你说。
1: 你那一套手段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能不知道？那你能保证你的那套直播大法就能歪打正着吗？首先，我想请您收起对主播这两个字的成见，不要觉得它是不务正业。成年人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
0: 还有包，不是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20万的销售任务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在此期间，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问责。
1: 那交易的条件是？
0: 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1: 啊，我上课，我卖货，我还得负责，我
0: 还有一点。
1: 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正常生产活动，就像收据肉这种，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您先等一下，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0: 不同意拉倒。
1: 不同意。20万，太少了，至少10倍。
0: 200万，
1: 不止200万，再加上你那1000吨的橘药。 全包我身上。

0: 这个消息的广播都还没开始呢，啊，
1: 不早了，我这粉丝啊都已经上线了。哦，是吧？那好，忙着。
0: 走着，小叔。哎，走走走。我们村子里啊，也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留在老家，说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趁着年轻机会多去城里闯一闯，包括我爸妈也是，整天打电话骂我没出息。唉，其实我啊。早就想明白了，机会这个东西跟年龄没有关系，只要人有能力，不管多大年纪，那都有机会。那如果说你要没有能力，就算你再年轻，你也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活到现在一直被人淘汰，可那又怎么样呢？至少这片土地不会淘汰我。当农民最大的好处。 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好了，我要去摘橘柚了。看到了吧？这一大片都是我的。

0: 哎呀，
1: 老苏，你不是说这辈子你都不直播带货吗？咋了？这么快就转世投胎了？
0: 你才转世投胎！
1: 哎，你这现摘现卖啊？啊，灵不灵啊？
0: 我还买味儿了。哎，宝贝，大家好啊！
2: 你不看看是谁？你这样的呀，不灵，没戏。
1: 嘿、哎，就你戏最多，就你浑身是戏，行了吧？
0: 走走走走。
2: 我为你心善稻草。

0: 还不到中午，果园中成熟的橘柚竟然已被采摘一空。唉，如果这是梦，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1: 直播呢虽然简单，但是不如视频的效果。啊，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都是通过剪辑丰富场景还有画，再加上一些小特效小音乐，增加了可看性。啊，会不会太复杂？
2: 太小看你堂哥了吧。啊，这有什么呀，我看我干比他强。
1: 是吗？
2: 你看啊，你堂哥这双手啊，就我年轻时候就凭着这双巧手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我是十里八乡能工巧匠，开玩笑，这个手眼件我还能没有他。
1: 是挺肉疼的。是吧？没有白。啊啊，这其实挺简单。来一刀。小音乐。
2: 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我忙着，别放。
3: 小鱼干。赏你，
1: 我不是猫，吃什么小鱼？是不错。
2: 哎呦，你
1: 是不是啊？
4: 真可爱，比小猫还可爱。
1: 你干什么啊你？
2: 哎呀，别。啊，不不，那个弟啊，我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得先回去。
1: 你能有什么急事啊？
2: 就有点急事。
1: 老唐，啊，
2: 黄思琪，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我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3: 我就喜欢逗你，怎么了？别动。

0: 再摸摸，
1: 还没摸够，
0: 再低一点，太高了。
2: 又做错，真笨。
3: 你不打我了？
2: 干嘛打你？笨又不是你的错。再说，总打头会变更笨的。你已经够笨了，乖，把这道题再解一遍，我看着你写。
0: 多亏有你啊，看来我们家房子是有希望保住了。
4: 等会儿，什么？
0: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要是网销橘柚的计划没有完成，那我就把我房子还有宅基地都抵押了做贷款，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0: 那可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宅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弄死！
1: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0: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1: 你卖房子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哎呀，听我说完，我会兜底的事，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还有我大舅他们也得瞒着，不然肯定闹翻天。想的还挺周全。 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有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
2: 小东子，小东子，小东子，下来！
0: 黄柱里也在，那我没事了，
2: 站住。
0: 这是找我的，回避吧。说什么大事？
3: 3、2、1，开始。

0: 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但是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毕业的电商部门，可能做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

在一起。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上天保你发了呀！你也爆红了你，你想什么呢？
1: 这就算红吗？
0: 你这不算红吗？
2: 那我还没准备好呢，
0: 还准备什么？
3: 我准备准备好呀！我问你，你有1200斤的现货吗？
0: 有吗？
2: 当然有啊！
0: 你看。这个黄大侠脾气也太暴躁了，卖的好也发火，卖的不好也发火。要我说，他就是不懂商机。好吧，来个，恭喜恭喜啊！
2: 哎呀，你别捣乱，人家思琪脾气再大，那也比你强。
1: 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你呀，就是被他带傻了。这么大的商机摆在眼前，你不说视而不见。
1: 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一根筋。哎，我要跟老宋5分，他都不干。这下好了，近5毛卖8块，
2: 这买卖不要太划算呢。

0: 狗都知道，你怎么回事呢？
1: 只要有我在，你别想卖出一个假肢。
0: 好吧，我决定了。实在不行，把单子全给别人，大不了一分钱不要。
2: 这主意好，做人很黄思琴吗？跟你很像。
1: 像你个头啊！张天宝，这个头一旦
3: 放在开心果，
1: 啊，不止如此，他还真诚、善良、大方，坦率、质朴。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就是
3: 错上加错。
0: 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如果你们等不及，我立刻安排给你退单。
4: 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千万别举报我。
5: 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结果就退单了。退单你
1: 来
5: 吃吧。
6: 什么情况？粉丝们也太疯狂了，居然一单都没退。他们还说就冲我这么实诚。
1: 哟，你们大局都共用一张脸啊。
2: 成功，估计一般10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7: 谢谢啊，谢谢医生。
1: 谢谢医生。
8: 是他自己非要咬狗。
9: 黄助理，你快来一趟吧，要出大事了。
1: 我刚把小张送到了医院，马上我还得去派出所接老李。
8: 那我还能直播吗？我
1: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反正能能借多少是多少吧。啊，李叔。
10: 哎，李叔。
5: 哎，差多少？
10: 找啊。
5: 哇，确实是算真的吗？
10: 但不是我偷的。
1: 不是你偷的，为什么怕人知道？哦，难怪嘛。还说什么不完成200万的销售计划就不回城。我说怎么没有看见你自己去卖货呢？原来是不敢走啊。
10: 确实
11: 给你出高额酬金。
8: 哎呀，哎呀，宝贝儿不要怕啊，叔叔送你回家啊。哎，
10: 其实吧，我也不是那个爱钱的人，我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物归原主。
2: 不对
10: 啊，
2: 这不是我的豆瓣。
10: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
2: 乍一看是挺像的，但确实不是。我是最熟悉豆瓣的人。
8: 假的。
12: 哎，你们这些山里人一天到晚事儿可真多，尽耽误我工作。
2: 哎，你为什么不认豆瓣？
12: 一大笔钱呐，太贵了，不值。虽然说豆包真的很可爱，但说到底，它毕竟就是一。
2: 我还真是后知后觉，原来豆包和我一样，都已经过期了。
8: 呦呦呦，老宋，你这音响不错呀，啊，刚买的。

0: 本食品，这些都是快餐文化，保质期非常的短，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以您在座各位的条件，他拼了老命也就混个三两天的热度，想要持续没有专业的团队跟丰富的知识，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啊，我奉劝各位，就是自己自娱自乐，玩玩行了，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他讲的，这是他讲的呀。
2: 不是这样说的呀。
0: 说错了，我骗了你，也骗了我自己。我给大家鞠躬道歉了。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
1: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2: 3、2、1，开始。

0: 子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
3: 这一刻
2: 会很多，因为你毕业的电商部，你可能做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肯定会受欢迎。但是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他们就哭了。哭了之后，这个过程。

0: 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0: 我市召开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6号，我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宣读了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纪念章、证书及奖牌。刘克武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证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市上下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刘克武强调，在党的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锦州这座英雄城市走过了极不平凡的风雨历程，迈进155开局之年，推动锦州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关键在党，关键在干。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担当实干，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主动作为，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牢记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谆谆教诲，把纪律要求转化为思想行动自觉，以过硬品格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优良风貌。市领导汪立坤主持会。

0: 议，市级领导同志、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中省直单位负责同志受表彰代表、老党员及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1: 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0: 刘克武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守牢海洋渔业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克武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围绕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工装备制造、滨海旅游等产业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海洋生态高水平保护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港产城融创发展，强化以港兴产、以产促城、以城托港，统筹港口能级扩容、临港产业集聚、城市功能提质协同发力，不断放大门户枢纽辐射效应。要夯实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精准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深入谋划布局新能源、产运储销用等新产业新业态，稳步提升港口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成菜城市和功能型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刘克武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力推进渔船更新改造，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政策解读、安全培训和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刘新明、杨旭、王立民参加会议。
2: 6月25号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启动仪式暨旗帜信仰铸魂专题文艺演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观工委、市教育局、渤海大学主办，市军修服务中心等七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弘扬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展红色思政教育。
3: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启动仪式上，相关负责人宣布党史学习月正式启动。本次学习月设置六大活动板块，系列活动将从七月持续至年底，随后专题文艺演出正式上演。从原创诗朗诵、合唱、情景剧、话剧，到少儿舞蹈、二重唱、情景朗诵、独唱、歌舞与大合唱，一个个红色节目依次亮相，英烈故事与昂扬旋律交织，台下观众沉浸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之中。多家市直相关单位、驻警高校、教育系统的代表以及舞蹈人员、青少年代表到场观看。
4: 市观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舞蹈的优势作用，会同市教育局已经连续五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学习月的活动，构建起了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载体的育人模式。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启动仪式和文艺汇演有11家单位通力协作，200名舞老和100名青少年登台，共同打造一堂呢线上线下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的大课堂，再次掀起全市青少年党史教育的新高潮。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组织各类红色研学宣讲与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6月26号新时联运锦州市廉政文化篆刻作品展在锦州市图书馆一楼展厅正式展出，以刀笔金石为载体，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艺术美感与警示教育意义的廉洁文化盛宴。
2: 展厅内人头攒动，此次展览全是书法篆刻名家与骨干作者亲力参与，特邀书法篆刻名家王丹领衔创作，共展出廉政主题篆刻作品89幅，书法小品题跋69帧。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石载道，将古贤联训、党纪新风镌刻于方寸之间，篆刻风格多样，尽显浩然正气。书法提拔笔墨。

0: 清雅、诗意、深刻，印书文三位一体，将廉洁理念转化为可视可感的艺术作品。
1: 我们锦州市委和文联和杰士印社搞了这么一次活动，我也是参与者，参与了创作，提前进行了布置，查了一些资料。那么以廉为主题，是非常结合于当前的反腐倡廉的形式。那么廉以养德，廉以从政，所以说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所以说我们这些个参与创作的社员们、艺术家们，是带着饱满的热情，充满了对于廉政建设崇高的敬意的心情来参与其中。
0: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市纪委机关市委宣传部主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承办，市图书馆、结识印社协办，将持续至7月26日，每周一闭馆，工作日与周末设置不同开放时段。
2: 6月25号，我市首期一起筑起重点谋划项目融资对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举办。活动搭建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合作平台，有效破解企业项目融资难题，为地方产业振兴和项目建设注入金融动能。
3: 活动现场，各大省级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单位以及我市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面对面开展深度对接交流。现场设置政银企交流发言环节，各方围绕项目建设、资金融通、合作共赢展开深入沟通，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融资诉求。
4: 我们近期有项目资金缺口，今天详细了解了多款普惠信贷产品，融资渠道更加清晰，有金融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也更扎实了本地发展的坚强动力。
3: 活动同步推介锦小融和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融资对接效率，现场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以专人专项服务保障企业融资对接全程顺畅。本次活动现场共有11个重点项目成功达成合作签约，实现政银企三方高效联动、精准赋能，切实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4: 我行将依托金融服务团常态化工作机制，量身制定一企一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方案，精准输送金融资源，盘活项目融资潜力，持续助力优化地方金融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全市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提质增效，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5: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0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6: 2026年以来，古塔区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聚焦政策供给、政务服务、市场规范、法治保障、人文氛围5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古塔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政策制定、精准推送、直达快享、评估优化全闭环政策服务体系，推动政策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政策推送模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匹配推送，线下组建专班深入企业上门解读，全面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创新实施项目推进专员和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古塔区紧跟市级立等可取减实增效部署，将全区1033项事项划分为立等可取、一日办结、承诺办结三类，499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平均承诺实现压减72.3%。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实现无差别受理全覆盖，发布22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依托电子监察系统构建闭环监督体系。古塔区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推行证照分离、一业一证、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健全信用监管机制，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制度， 扎实开展涉企执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坚决整治趋利性执法及四乱问题。在人文环境方面，高标准举办古塔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开展金融惠企、法律护企、人才对接等专项行动，设立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站。古塔区将在立等科学改革方面推行分立管理事项融缺受理，扩大覆盖面，并推进 AI 应用，继续推行综合查一次减少干扰，落实首违不罚，实行免申即享优化兑现流程，企业包保专员全程跟踪。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锦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于2024年3月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9号交易大厅桩基础施工完成，地下开槽作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1: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是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提升服务业发展重点项目，也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项目总投资36亿元，其中一期项目于2022年12月正式投产，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 1.27 亿元，农产品交易产值达156亿元。如今已成为辽吉黑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品贸易平台，成功搭建起买全国卖全国的双向流通枢纽。东北新发地二期项目紧邻一期东部园区，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河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2: 目前工程进展顺利，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已全部完工，9号交易大厅完成桩基础施工，眼下正开展地下开槽作业，整个二期项目预计在2026年分期投入运营。
1: 自项目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物流通道，每年实现70万吨本地农产品直供京津冀，40万吨东北农产品南下外销，50万吨南方优质农产品北上流通。同时，园区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打造万亩。

0: 种植基地，坚持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0%以上。项目将补齐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促进农业、商贸、物流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商贸物流发展活力，全力助推辽吉黑蒙东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2: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5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3: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3: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1: 葫芦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今年以来，一场关乎蓝色粮仓安全的攻坚战在葫芦岛市全面打响，5大专项行动同步发力，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海上安全治理能力正在持续提升。
4: 6月12号13点30分，林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段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进行公开宣判，这是今年以来葫芦岛市首例进入审判程序的非法捕捞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伏季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5大专项行动写下最鲜活的法治注脚。法治的震慑在执法一线同样清晰可见，在东宝船厂码头，一批在清网净海专项行动中查扣的3无船舶已集中扣押，统一看管，等待公示后拆解。旁边成堆的流刺网、地笼等违规网具集中堆放。
5: 这些违规网具是我们在伏季休渔期通过清网净海行动收缴的网具，这些3无渔船本来就是海上安全的定时炸弹，我们将根据全销毁、不可逆、可追溯的原则，对这些3无渔船和违规网具逐一登记造册，而后集中拆解销毁。
4: 近年以来，葫芦岛市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目前查获3无船舶、快艇、筏子等各类48艘，清理违规网具、龙虎类1221个，流刺

0: 四网等11750米，实现发现一艘、拆解一艘、震慑一片、销毁一批、警示一方的效果。其实这仅仅是五大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为解决海上安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上安全及渔船渔港安全集中整治工作专班，海洋与渔业、海事、海警、公安、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多家单位握制成拳，打破了部门壁垒，形成了合力，机制理顺了，手段也创新了，科技成为这场战役中的千里眼。在葫芦岛市渔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智慧监管平台的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符号标注着每一艘渔船的实时位置。这里融合了北斗指挥系统、渔船视频监控系统、乡镇渔船包保系统和渔港视频监控系统，四套系统数据互通，形成了智慧渔港的最强大脑，实现了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的全链条动态监管。
1: 这四套系统一打通，就等于给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装上了千里眼和电子围栏，只要船一越界或者是北岛信号一断，我们这儿就立马弹窗报警。这要在以前全靠渔港的人拿望远镜瞭望、对讲机喊话，等发现船早就跑远了，往往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现在的系统啊，实时监控、发现、报警，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就能锁定目标。
0: 不仅是海上作业要安全，渔港这个家也要管好。在葫芦岛的各个重点渔港，一块块电子屏格外显眼，这是葫芦岛市推广的湖渔安智慧平台，渔民出海报备再也不用跑腿，一张脸、一部手机刷脸就能出港。
2: 以前出海报备证件核验全靠人工，效率低，漏检风险也大，湖渔安平台上线后，实现了人、船、设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让我们执法从人防转向技法。
3: 现在系统照一下就行了，就自动识别证件了，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0: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这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的依法治理转变。
4: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威海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持续加强渔船渔港精细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5: 近年来，复兴北新星液压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驱动力，深耕液压设备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突破技术瓶颈，优化经营模式，凭借自主研发实力与个性化定制服务，在行业市场中稳步突围，展现出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
6: 科技创新是企业立足之本、发展之基，为摆脱传统产品同质化局限，提升核心市场竞争力，复兴北新星液压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组建专业技术研发团队，聚焦液压产品性能提升、工艺改良、节能增效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坚，成功完成多项液压新品的自主研发和市场转化，有效破解行业多项技术难题，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在液压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制造向创新制造转型升级。依托科技创新，企业开式压路机液压产品市场占有率达50%，同时公司产品凭借稳定性与性价比持续抢占替代市场，本年度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近30%。
7: 产品主要是来于客户的一些难点和痛点，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一些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的不断的研发，还有一些通过这个结构优化，然后转化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
6: 在市场拓展层面，企业精准洞察行业发展趋势与客户差异化需求，创新营销服务模式，摒弃标准化量产的单一经营思路，大力推行个性化定制服务，依托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企业可根据客户不同工况、设备规格做

0: 业需求，量身定制专属液压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各类客户的个性化、精细化使用需求，定制化服务模式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解决了客户个性化设备配套难题，大幅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认可度，助力企业成功拓宽销售版图，市场覆盖面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1: 然后我们给客户这块主要是以小品种多批次这种做这种定制化方案，主要是基于我们这个一些研发和创新能力。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发明专利6项，完全转化成产品，然后实用新型2十多项。
2: 英联山海共赴田约，近日以天辽地宁大连朝阳共赴山海之约为核心的樱桃节，在朝阳市体育场拉开帷幕。 本次樱桃节由大连创营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幕式上，大旗磅礴的开场舞点燃全场氛围，本土歌曲《朝阳花开》唱响朝阳城市风采，浪漫天女散花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兼具本土情怀与潮流特色。
3: 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2: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看节目，咱们节目特别这个丰富多彩，一边可以看节目品美食，还可以看到很多咱们朝阳的文创产品，特别惬意，特别好。除文艺演出外，活动同步打造一站式助农文化市集，规划樱桃精品展销区、本地农特产品展示区、网红打卡体验区等特色区域，外围开放多元商业展位。
3: 大连精品樱桃、网红小吃、预包装海鲜、文创产品、三农产品等百余类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购物、打卡游玩的多元需求。我们这次带来了大连的精品大樱桃，依托这次樱桃节的平台，把产地直供的樱桃樱桃带到朝阳市民身边。这次活动搭建了非常优质的产销对接平台，不仅线下能直面消费者。
2: 打响产品口碑，还能借助活动的直播赋能渠道，拓宽线上销售路径。相比传统销售模式，这种农文旅相结合的形式，曝光度更高，客源更广。本次活动创新产地直供加文旅引流加直播赋能新模式，依托电商直播资源优势，助力大连樱桃农户拓宽朝阳及全国销售市场。 同时，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激活朝阳本地文旅消费活力，擦亮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农特产品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3: 精准对接大连樱桃产地资源与朝阳消费市场，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的直播方式，切实帮助农户增收致富。未来，我们将 依托电商直播赋能优势，深化跨区产业联动，常态化开展助农文旅活动，持续提升朝阳市品牌影响力，真正实现产业增效、城市增产、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2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辽锦救援的风采。京哈高速锦州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救援工作的驻地。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1: 你好，
0: 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知道咱们这是第二次参加全国比赛了。

0: 是吧？
1: 是。
0: 第一次是？
2: 第一次是24年呢，24年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三等奖。
2: 对，第那是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2: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2: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2: 对，
0: 是吧？
2: 相互学习的。
0: 哎，
2: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2: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的话是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2: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2: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组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1: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2: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对面，是不是？
2: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是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2: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
0: 面镜、
2: 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2: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障。
2: 车坏了。
0: 哎呦！
2: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

0: 印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照片上。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的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脚，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0: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置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会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

0: 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很危险
1: 啊。
0: 对，
1: 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的人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散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我不走，我感觉像车子撞一块儿的。
3: 啊！
4: 扶起出来，兄弟们，走，
3: 好好好，
4: 然后赶紧撤。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和刹车盘有问题
4: 啊！
3: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4: 啊！
3: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4: 啊！
3: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
4: 好，
3: 直接给你送，给你送出，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吧？
3: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好，
3: 再一个，通过左侧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货拉车你有问题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最后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4: 太感谢，太感谢了！哎，发送咱救援，还给咱送咱礼物。
3: 好，
4: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

0: 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1: 对，
0: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2: 对，
0: 锦州救援你真牛，
1: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

0: 一看是新近写下，而这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1: 对对。
0: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1: 对，就是今年的，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0: 是的，是的，太棒了。
1: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了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点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了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0: 孩子后来
1: 对获救了，
0: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1: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0: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0: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0: 您看，
1: 好，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东北超吉林德比延边队主场和长春队的比赛打响了。我们看到场上身穿红色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延边队，而长春队呢是一袭白色的球衣。刚才我们结合双方的首发阵容给大家初步做了分析和介绍。今天呢延边队采用的是一个3-4-2-1的阵型，而长春队呢是4-3-3的一个攻击的阵型。开场之后，长春队就率先将战火烧到了延边队的禁区前，这个球漂亮，横穿门前，哎呦，这个球啊传得非常好，但是金应队员呢没能抢到这一点。开场44秒，长春队就完成了一次非常有威胁的进攻啊。我们再看，这转过头来啊，这个延边队就攻到了长春队的禁区前沿。刚才是人仰马翻，那一瞬间是不是犯规了？这是首先呢，延边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果不其然，39号长春队伊利亚尔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为什么犯规啊？这是因为啊，延边队的反击推进的速度太快了，不得已，那么长春队的球员犯规了。我们看延边队的这个前场的任意球怎么出。

0: 还是七号李建毅掉到禁区内。在之前的先导小片当中，我们介绍了延边队的任意球啊，基本都是由七号中场大将李振义完成。这名球员呢，脚法了得啊，在对呼和浩特的比赛当中，曾经上演了角球直接破门的好戏。不过呢，那个球最终呢，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吹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延边队在定位球的战术上，其实还是很有想法的。那么开场之后，长春队反客为主，率先的大兵压境，双方呢在一分多钟的时间里各完成了一次攻门角球。长春队获得一个角球，这也是本场比赛第一个角球。在数据方面，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第一个角球都是长春队得的啊。这是延边队的主教练尹成宽。赛前呢，尹指导也表示说呢，延边队这个队伍啊，组建不久，是存在一个磨合的问题。但是呢，这场比赛坐镇主场将全力争胜。为什么会提到磨合的问题呢？我们看完这个角球，再给大家做介绍。选择的是中路，外围球，这个球。因为啊，这个延边队在打完东北超第一轮之后呢，队内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六名球员离队，同时呢又补强了七名队员，也就是说呢，队伍的阵容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和调整。那么确实这样的话，球队是存在一个磨合的问题。刚才那个球判的是延边队的球员，这个。这属于什么扛人犯规吧？啊，长春队的前场任意球机会，幸亏门将反应很快，果断的将球扑住。赛前呢，眼底也是下起了小雨，所以呢，场地啊相对来讲是比较湿滑的，这也增加了比赛的偶然性。
1: 这开场不到四分钟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气氛已经是比较紧张了。看来长春队也是比较着急能拿下一场属于自己的胜利。
0: 对，而且呢，这个长春队反客为主，虽然是客场作战，但率先向这个延边队腹地发起了进攻，这也看出了他对胜利的渴望是比较迫切的啊。延边队的球员背后犯规，那么足球比赛呢，在这个判罚上，特别是针对球员背后的对对方球员的犯规吹罚，一般都是比较严厉的啊。因为被侵犯的球员，这是长春队的主教练贾文鹏，贾指导也是压力蛮大的啊。球门球，延边队的球门球。长春队呢，在风格打法上啊，似乎更有，这是一个传球失误，扣得漂亮，直接打门，一球进了。啊，对不起啊，这是打边网上了，有点激动了啊。
1: 以为
0: 是这个球打得很漂亮啊，这个球呢是。他扣了两下啊，然后呢，这个延边队的防守队员呢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直接将球啊传给了长春队的进攻球员十一号李嘉诚。前锋呢李嘉诚得球之后啊，是晃过了一名防守队员，然后完成了打门啊。这是现场的热情的球迷，在赛前我们也看到球迷跳起了最近火出圈的那个明太鱼啊，一手一个明太鱼。在赛前也是有一些文艺的表演，包括球迷在赛场上也非常嗨，在现场。这个比赛看得还蛮紧张的啊，特别是刚才那个球，其实延边队开场这五六分钟啊，场面上是有些被动啊，除了开场之后那个反击之外，其他的这个基本上

0: 是长春队主导了场上的进攻。刚才呢，李嘉诚那脚射门呢，是擦着边网划出的这个底线。
1: 这个是跟演练队临时换了七名队员有关系，就是磨合上稍微
0: 磨合上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然后上一轮呢，他们是做客沈阳，0-1输球了。但是啊，延边队在场上的作风非常顽强，他这个包特别是两个边路推进的速率很快，反击打得也非常的犀利。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延边队磨合了肯定是要比上一轮更好，他们球队整合的时间大约有半个月左右吧。啊，哎，这是长春的远征的球迷。虽然呢，这个长春远征的球迷啊，在这个歌舞方面肯定是 PK 不过延边的球迷了，哎，但是颜值也是相当不错啊。

长春队的进攻啊，推进的也比较困难啊，感觉是寸土不必争，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啊。打的呢，其实这个阵地进攻啊，其实是挺难的啊。这是武博阳，长春队的队长和绝对核心，长春队的两个进球都是由武博阳武队长打进的啊。虽然呢是两个点球，

0: 由于呢，延边队在这个第一轮之后啊，补强了七名球员，这样的话呢，延边队的球队的整体的年龄结构又进一步的这个下降。现在呢，延边队的就是整个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2岁，这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那么从人员构成上来讲呢，延边队的球员基本上是出自几所院校，有一种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的感觉，推进起来也比较艰难。这个球延边队的球员犯规了，背后拉人犯规了。双方啊，两个边路啊，仿佛两条高速公路啊，基本上那个进攻啊，都是通过边路来展开的。长春队的门将表现得很神勇啊，刘振义在过去的这两轮比赛当中，刘振义的发挥是可以说是长春队后防线的一大亮点。我们常说好的门将等于半支球队啊，刘振义镇守的长春防守球员有一个特点，就是敢下脚啊。那么我们总说艺高人胆大，如果你没有绝对的这种技术，是不敢做这种动作的哈。
1: 这时候也请于兄给大家讲一下这两支队伍它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刚刚你也提到延边队敢下脚，
0: 东北超。
1: 除了在影视剧频道您可以看到这场球赛的转播，您还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看到本场比赛的直播。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在整个

轻轻一拨，然后一脚比较轻灵的，这属于搓射，打了一个基本打了一个反脚，虽然力量不大，但是打得非常漂亮。这样的话，比赛控的飘，对吧？长春队犯规了。

上在身高方面呢，长中短策略上会有什么变化？就变成球门球了。那么在这个进球之前，就是26米要了一个后点，这个对队友的要求太高了啊，这就像那个对自己要求不严，对别人要求就这个球呢有点太想当然传，当然也是在防守队员的压迫之下才会传成那样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硬往里扑，长春队呢在防守端呢球员很快的就回到防守的位置，延边队的尹成宽尹指导对球员在技术细节的处理上不尽满意啊，看能通过的肢体语言能感觉到他还是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

0: 还是父子豪吧，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是连续的失误。
1: 小傅今天发挥的是相当可以，
0: 这是状态非常神勇。我们看，在门前连续的换成快进了哈，了两个前锋又啊，对位换人啊。很显然，这个主教练呢是有想法啊，可能呢，换上的这两名前锋啊，都是新疆籍的球员，那么他们的速度对抗是优势。从比赛策略上来讲，我们解读，长春队可能。这个镜头呢，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延边队呢是主打的三后卫3-4-2-1的阵型，在0-2落后的情形下呢，
1: 东北一家亲，谁赢都开心，这都是我们热心的观众的留言。
0: 是的，然后。

0: 打门呢，这个球没太打上力量，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场上这个球在草坪上发挥了发生了几次不规则的反弹，这对门将来讲考验是巨大的。
1: 延边队的门将此时此刻这个内心呢
0: 压力山大呀，因为这段时间你看长春队在打法上也很有意思哈，他呢是意图比较明显，抢开局，抢两个开局，一个是全场比赛的开局，第二个下半场一开场这时间他也是要加强进攻啊，

刚才的小伙啊，就是上半场35分钟换上的帕克扎提。好球，哎呦，犯规了，延边队队员阻挡犯规，这样的话长春队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下半场比赛打了10分钟，这10分钟啊，长春队还是主导了场上的进攻。长春队呢，球员位置站得很稳，往禁区里吊，

0: 这脚传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啊。前锋帕克扎提啊差一点抢到这一点。那么延边队的防守球员呢经验也很丰富啊，用身体死死的卡住了这个防守的位置。啊，延边队的阵地进攻虽然呢是有一名球员受伤倒地了两个球员是硬碰硬撞到了一起呀、啊，这一看就是硬伤啊。这个球呢，在这种球啊，在足球比赛中叫刀三球，就是双方各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拿到这个球，谁也没收脚，撞到一起啊。哎呦，这个需要再
1: 严重，要处理一下，
0: 对，处置一下啊，看看。看一下，这是这两个球员呢是实打实的撞在一起的啊，而且呢在这种正面对抗的时候难能可贵的一点呢谁也没收脚，作风还是比较
1: 作风都很硬朗
0: 是吧，硬朗的啊，没有问题，两个球员呢双双回到比赛当中。漂亮，这个球抢得非常漂亮啊，这是趁着长春队的球员不注意搁后面抽冷子把这个球抢下来了是吧，有点虎口拔牙的意味。延边队的球员呢还有一个特点，他这个脚下动作的速率很快，
1: 两支队伍就是各自都有优势。你看延边队虽然身高不如长春队，但是跑得快，
0: 嗯，
1: 像你说的动作快，
0: 然后实际上那个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足球的碰撞。那么其实你只有在这种东北超这种啊区域性的足球联赛中才能看到啊。那么在职业赛场呢，
1: 球员是混搭的，
0: 对，混搭的，一半啊都是北方人啊，都是北方人。那么个别的南方的职业球队啊，甚至呢本土球员可能就兴蹦了一个半个了。哎呦，这个时候这是抽筋了吗？
1: 受伤
0: 了。我看一眼啊，这好像是抽筋了，他队友在给他压着。这又是一支我是听不着他唱什么歌曲了，
1: 长春的拉拉队。啊，
0: 我看这个动作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曲啊。哎，这是傅子豪的26分钟那个进球，打破场上的僵局。这个进球有点石破惊天的意味啊。哎，这是
1: 明太鱼举起来了，
0: 火出圈的明太鱼舞啊。就这个舞蹈呢满足了大家多方面的这种喜好啊，不管是喜欢看舞蹈的还是喜欢吃的
1: 还是喜欢民族特色的，哎，
0: 都会对他们感兴趣啊。在那个上一轮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当中，延边的远征球迷就跳起了明太鱼舞啊。那么在过去的这一周啊，这支舞蹈可以说在这个中国舞坛这肯定是 number one 了啊，破圈了啊。
1: 这明太
0: 很漂亮，
1: 非常漂亮。然后这个明太鱼也是咱们延边的一大特色啊，建议所有去延边看球的朋友们兄弟们一定要尝一尝辣蒸明太鱼。
0: 下 下半场呢打了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啊，头十分钟呢，长春队主导了场上的进攻，然后呢，在过去的这五分钟呢，实际上比赛进行的并不连贯，总有对抗啊、受伤的情况。
1: 有人在北斗荣媒直播间问，这抽冷子是不是沈阳话就是冷不丁的意思呢？
0: 哎，对，这就是突然啊，非常突，哎呦，打的这又是抽冷子一脚吧，这脚打的也很漂亮，
1: 又是抽冷子了，
0: 这个质量很高啊。这哎呦，这又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前场的反抢，好在呢延边队的边后卫把这个球又抢了回来啊。实际上在上半场呢，延边队的防守球员就出现了一次失误，把球直接传给了长春队的进攻球员啊。这个时候长春队有一名球员倒在了草地上，我们看啊，刚才可能也是跑抽筋了吧，这脚打门差一点啊，但是呢这个射门的时机把握的相当好。啊，果不其然是跑抽筋了啊。十一号前锋李嘉诚啊，看来是无法坚持比赛了。那么队友呢向队医做出了一个换人的动作。
1: 哎，
0: 裁判员也是很威严的。刚才呢长春队的队员是向这个队医做出一个换人的动作，他估计呢如果真坚持不了，一会儿马上就会换了啊。好球，拼速度！这个球啊，延边队关键时刻防守球员先出一脚将球破坏，这又是一个硬碰硬啊！两个球队呢，虽然风格不同啊，但是呢，在场上作风都很硬朗。这次冲撞倒地的是中场球员张福刚。哦呦！这一下，这可能是撞岔气儿了。

0: 延边队果然换人了哈，换下十一号李嘉诚，坚持不了了，换上九号张嘉欣，对位换人啊。
1: 九号张嘉欣，
0: 看来刚才啊，李嘉诚的确是啊，的确是坚持不了比赛啊。十三二十四，延边队换人，换下十三号中场球员崔明硕，换上，终于加强进攻了，换上二十四号前锋罗信颖。延边队这是加强进攻的节奏啊，增加了一名前锋，撤掉了一个中场，那么呢？哎呦，机会！门将立功了，这一下门将立功了。如果这个球打进的话，这个场面对，局面对延边队来讲，那就还是三十号傅子豪，
2: 小傅
0: 的状态了不得呀！
2: 小傅啊，小傅、
0: 这个球啊，这是门将奋力的扑救哈、长春队这个任意球配合打得很漂亮，小傅呢？哎呀，这个球身高腿长。
2: 哎，这小傅感觉这个身高很高啊，
0: 目测
2: 1米9，
0: 得1米9左右、啊。
2: 得1米9左右啊。
0: 下半场比赛打了20分钟了，啊，虽然没有进球，但是场面比较精彩。后点插上，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个球还是在长春队的控制范围内。双方拼得都很凶啊。

0: 慢镜回放都是双方拼抢，人仰马翻的情形啊。
1: 这个我们北斗荣威直播间应该是有延边的球迷，有点着急了。
0: 啊，
1: 延边最美，延边加油啊！
0: 延边的确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风格特点的球队哈、啊。无论是在职业赛场上啊，还是说在东北超的这种啊草根的区域性联赛当中，这支球队都有很多啊外地的球迷喜爱它啊。包括其实我也非常喜欢延边队，就曾经活跃在中超上中国甲 A 时代也好，然后中超时代也好，延边队都有很多的球迷。

0: 各位观众，亲爱的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给您带来的东北超的吉林德比，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的比赛。现在呢，客场作战的长春队是2-0领先延边队。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于琼。今晚呢，我将和小欢一起做您的看球搭子，用东北话家乡嗑陪您一起边看边唠东北超。
1: 您可以选择在辽宁广播电视台的影视剧频道来收看我们的足球的转播，也可以在北斗融媒的客户端现场向我们提问，发表你们的看法。
0: 刚才这是延边队球员这个长春队球员在大禁区弧顶处的一次铲抢。延边队这段时间呢，门前有一种风声鹤唳的感觉。那么下半场比赛呢是打了22-23分钟了，虽然呢没有进球，但是呢场面上不乏精彩的场面出现。好球，扣的一下漂亮，四传四射呀，这是相当的有威胁。这个球啊，门将不敢轻易出。然后呢，队友呢，你说接也费劲，有点四传四射，但是可以啊，这个球处理的可以。

奋力的铲抢了。好球，这个球抢得漂亮。看看延边队边路，啊，长春队球员呢是阻挡了一下，啊，延缓了皮球推进的速度。其实挡这一下很重要，

0: 啊，延边队在场边，这又是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一点问题。这本来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啊！啊，延边队换人，换下七号李振义，换上二号张舒宁。长春队的阵地进攻，好球，没有机会摆脱防守，回做给队友。比赛很快来到75分钟，啊，马上要播报现场观众人数了啊！我们竞猜一下，
1: 猜一下，
0: 啊，
1: 有多少人能够来到？
0: 我猜至少得但呢，突破中路的防线的话，这个延边队反击的速度推进的非常快，那可能长春队的后卫都撵不上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战术犯规。这个球抢得很凶，全场比赛来到80分钟。

队的三上三下，换下十号上金航、29号武博洋和30号副门将是奋力的后卫封堵，门将是两连扑，然后呢，再次的补射被延边队的后卫将球封堵，体能的消耗上可能要更大一些。

0: 又是人仰马翻的。我估计今天晚上过后啊，这个大法家肯定明天就开始复活了啊！
1: 暴雪，
0: 这是这场比赛的技术总监。

来，已经走过105年的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

0: 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心，要永葆清廉本色，牢记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谆谆教诲，融创发展，强化以港兴产，以产促城，以城托港，统筹港口能级扩容，临港产业集聚，城市功能提质协同发力，不断放大门户枢纽辐射效应，要夯实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精准招引优质产业项目。
1: 预至年底，随后专题文艺演出正式上演，从原创诗朗诵、合唱、情景剧、话剧，到少儿舞蹈、二重唱、情景朗诵、独唱、歌舞与大合唱，一个个红色节目依次亮相，英烈故事与昂扬旋律交织，台下观众沉浸在浓厚的红色氛围。
2: 89幅书法小品题跋69帧，艺术家们以刀代笔，以

0: 融资诉求。
1: 我们近期有项目资金缺口，今天详细了解了多款普惠信贷产品，融资渠道更加清晰，有金融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也更扎实了本地发展的坚强动力。
0: 活动同步推介锦小融和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融资对接效率，现场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以专人专项服务保障企业融资对接全程顺畅。本次活动现场共有11个重点项目成功达成合作签约，实现政银企三方高效联动、精准赋能，切实为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我行将依托金融服务团常态化工作机制，量身制定一企一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方案，精准输送金融资源，盘活项目融资潜力，持续助力优化地方金融营商环境，全力保障全市重点项目落地提速、提质增效，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锦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0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3: 2026年以来，古塔区锚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聚焦政策供给、政务服务、市场规范、法治保障、人文氛围5大关键领域，精准施策，系统推进，全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古塔区紧扣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政策制定、精准推送、直达快享、评估优化全闭环政策服务体系，推动政策供给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创新政策推送模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线上依托政务平台智能匹配推送，线下组建专班深入企业上门解读，全面推行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创新实施项目推进专员和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古塔区紧跟市级立等可取减时增效部署，将全区1033项事项划分为立等可取、一日办结、承诺办结三类，499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平均承诺实现压减72.3%。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实现无差别受理全覆盖，发布228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各乱问题。在人文环境方面，高标准举办古塔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开展金融惠企、法律护企、人才对接等专项行动，设立行政执法监督联系点和。

0: 新发地二期项目紧邻一期东部园区，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河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布局，更将为区域农业发展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1: 目前工程进展顺，
2: 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
4: 集中拆解销毁。
5: 今年以来，葫芦岛市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目前查获三无船舶、快艇、筏子等各类48艘，清理违规网具、龙虎类1221个，流刺网等11750米，实现发现一艘、拆解一艘、震慑一艘。不仅是海上作业要安全，渔港这个家也要管好。在葫芦岛的各个重点渔港，一块块电子屏格外显眼，这是葫芦岛市推广的湖渔安智慧平台，渔民出海报备再也不用跑腿，一张脸一部手机刷脸就能出港。
6: 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

0: 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1: 近年来，复兴北新星液压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驱动力，深耕液压设备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突破技术瓶颈。
2: 定制化服务模式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解决了客户个性化设备配套难题，大幅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认可度，助力企业成功拓宽销售版图，市场覆盖面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3: 然后我们给客户这块主要是以小
4: 品园商业展位，大连精品樱桃、网红小吃、预包装海鲜、文创产品、三农产品等百余类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购物、打卡游玩的多元需求。
5: 我们这次带来了大连的精品大樱桃，依托这次樱桃节的平台，
6: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至少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8: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9: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0: 对了，
11: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7: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文章
12: 52万，
13: 我一个人活过。
7: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应什么？
1: 看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楼下是你的车吗？挡交通道了，赶快上拖车。
1: 别多管闲事儿。

0: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勇。
2: 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就是感受到了这个道路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照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照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
3: 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3: 哦，已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将近半年时间，
3: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2: 那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

0: 呀，啊，查查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贩卖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啊。哎
1: 呦，太辛苦了。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2: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
1: 那个锦州这个区，咱们是锦州的名片，嗯，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哦，对，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教导，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
1: 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用户我们的，是不是？
0: 是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对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

我们靠它生活。我们可以开垦小块土地在上面种菜，但是不能清理出超过我们需要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大牧场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森林就像我们赖以为生的庄稼的天然苗圃。我们在小片的农田里种植庄稼，供自己使用。我们很穷，但是能自给自足。

0: 他们有着能够60度弯曲的灵活鼻子。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能看到一只聪慧伶俐的纽芬兰犬是如何改。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吧。在犹他州，这只12个星期大的猪仔喜欢和杜宾犬一起玩耍。它是一
1: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人无完人。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1: 那个，这个姜糖，是自己做的。
0: 不仅顾家，责任心还强，能力也不错。嗯，
2: 老唐，
1: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

0: 这是什么？小猫咪，好可爱哟、
1: 哦！哇，帮猫托给你带话，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2: 希望你早日回城，多陪陪他们。
3: 这个光荣而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我亲爱的弟弟。
1: 我姐，交不。

0: 不好意思啊，让各位久等。
1: 哎，东哥早。
0: 你比我大，
1: 年龄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我心中就是我哥，亲哥。
2: 走，太漂亮了。
3: 好，一日之计在于晨，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来美好的未来。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自律是成年人的底线，放纵是通往悔恨。
4: 城里打工的。
5: 我觉得黄思琪说的也不一定对。
6: 兼职吗？你能当主播吗？
7: 不是，净跟着瞎起哄。
5: 这还真不是瞎起哄。自媒体时代，其实只要找准路，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
4: 大了大了，没必要，
5: 真不大。

0: 那是老唐第一次有勇气逃跑，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能跑得这么。
1: 你看看你这些，这么多吃了会上火的，到时候头上长疮，嘴上长包，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洗胃，哇，连拉带吐。乖，我问你，大人都去哪儿了？怎么不来收橘柚啊？他们都……
2: 没想到宋博还有这样的爱啊。

0: 个什么情况？他这一回来净给我添乱，把他们带得更不务正业。
1: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别打了！撞小东，我告诉你，
2: 打得对，打得好，就得给他个教训，让他清醒清醒。思琪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看看你打那轻描淡写的，还手下留情，快使劲再打一下，算我的。
1: 哎，不是，你等一会儿。我是亲生的，不是？
0: 谢谢奶奶支持。
1: 不是，你怎么不识好歹呢？我是在帮你。
0: 一天到晚就胡说八道。
1: 你问问他们，我是不是教的好？小豆，出事儿了，出大事了。不是，能说不能说呀？就是昨天在我直播间看我吃鸡一些网友，今天来了马上下单，一口气订出40只鸡，还是30多斤笋衣香菇，共计是6230块钱。思琪，你给我下那5000块钱销售任务，不到一天我全都完成了。那什么，别愣着了，赶紧立刻马上给我道歉。我可不是那种鸡吃不鸡打的，一顿饭就想过户了。刚那事儿要是传出去啊，有会说不会听的，舌头底下压死人，我还要不要脸？
3: 别给脸不要脸了，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4: 黄思琪，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
5: 哦，怨不得回来做村官呢。
3: 哎呦，你还是操心自己吧。没我罩着你，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过得很糟心啊？
5: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
3: 郑小东，
4: 嗯，
3: 你真这么好吗？
5: 这也不是恨，就是单纯的害怕。就因为你，我连女朋友都不敢找。有时候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那个心就腾腾腾的，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变态。
3: 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5: 你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没事儿。
3: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还没有变态呢？啊？没错，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今天这顿饭就正式给小东接风了，来，借奶奶的杨梅酒敬你一杯。
5: 不喝。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算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3: 奶奶这酒好甜哦。
2: 甜吗？
3: 哦，
2: 有秘方，回头我教你。
3: 好嘞。

0: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些菜真是你做的？
1: 瞧你那点出息！我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煽动村民当主播，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什么叫煽动？我那叫鼓励，好不好？鼓励他们找到自信，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
1: 从马蜂窝也叫梦想。
0: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有总比没有强吧。我跟你说，你那一套手段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能不知道？

0: 那你能保证你的那套直播大法就能歪打正着吗？
1: 首先，我想请您收起对主播这两个字的成见，不要觉得他是不务正业。成年人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还有包容。
0: 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20万的销售任务，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在此期间，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问责。
1: 那交易的条件是？
0: 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2: 啊，我上课，我卖货，我还得负责。我
0: 还有一点，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正常生产活动，就像收橘柚这种，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
1: 您先等一下，
2: 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
1: 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0: 不同意拉倒。
1: 不同意。20万。太少了，至少10倍。
0: 200万？
1: 不止200万，再加上你那1000吨的橘柚，全包身上。

0: 四期的广播都还没开始呢，啊，
1: 不早了，我这粉丝啊都已经上线了。哦，是吗？是。那好，忙着，走着，走着。哎，
0: 走吧。
1: 我们孙子里啊，也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留在老家，说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趁着年轻机会多去城里闯一闯。包括我爸妈也是，整天打电话骂我没出息。嗨，其实我呀。早就想明白了，机会这个东西跟年龄没有关系，只要人有能力，不管多大年纪，那都有机会。那如果说你要没有能力，就算你再年轻，你也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活到现在一直被人淘汰，可能又怎么样呢？至少这片土地不会淘汰我。当农民最大的好处就是。 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好了，我要去摘橘柚了。看到了吧？这一大片都是我的。

0: 哎呀，老苏，你不是说这辈子你都不直播带货吗？咋了？这么快就转世投胎了？
1: 你才转世投胎！
0: 哎，你这现摘现卖啊？啊，灵不灵啊？
1: 我还卖味儿了。哎，宝贝，大家好啊！
2: 你也不看看是谁？你这样的呀？不灵，没戏。
0: 嘿，就你戏最多，就你浑身是戏，行了吧？
1: 走走走走。
2: 我为你心善稻草。

0: 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1: 直播呢虽然简单，但是不如视频的效果。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都是通过剪辑丰富场景还有画，再加上一些小特效小音乐，增加了可看性。会不会太复杂？
2: 太小看你堂哥了吧。这有什么呀，我看我干比他强。
1: 是吗？
2: 你看啊，你堂哥这双手啊，就我年轻时候就凭着这双巧手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我是十里八乡能工巧匠，开玩笑，这个小眼镜我还能围绕他。
1: 是挺肉疼的，是吧？没有白啊。这其实挺简单的，来一刀，小音乐，小音乐。
3: 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
2: 我忙着，别烦。
4: 小鱼干，赏你。
2: 我不是猫，吃什么小鱼？
1: 是不错。
2: 来吧，你
1: 收拾啊。
4: 真可爱。比小猫还可爱。
1: 你干什么啊你？
2: 那个弟啊，我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得先回去。
1: 你能有什么急事啊？
2: 就有点急事。
1: 老唐，唐，
3: 黄思琪，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我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5: 我就喜欢逗你，怎么了？别动。

0: 再摸摸，
1: 还没摸够，
0: 再低一点，太高了。
2: 又做错，真笨。
3: 你不打我了？
2: 干嘛打你？笨又不是你的错。再说，总打头会变更笨的。你已经够笨了，乖，把这道题再解一遍。我看着你写。
0: 多亏有你，看来我们家房子是有希望保住了。
4: 等会儿，什么？
0: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要是网销橘肉的计划没有完成，那我就把我房子还有宅基地都抵押了做贷款，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4: 那可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宅啊。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弄死。
4: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0: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4: 你卖房子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哎呀，听我说完。我会兜底的事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还有我大舅他们也得瞒着，不然肯定闹翻天。
4: 想的还挺周全，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有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小东哥，小东哥，出大事了！
5: 黄柱也在，那我没事了。
0: 站住！
4: 人家是找我的，回避吧。
0: 说什么大事？
6: 三二一，开始。

0: 那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大学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我无所谓，因为你也能见上父母，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特别会受欢迎，但是有些事情的话，那个政策处理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和关注，哭了这个过程。

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彻底完了。
1: 小东哥，小东哥，出大事了！
0: 黄助理也在，那我没事了。
2: 站住！
3: 你这是找我的，回避吧。
2: 说，什么大事？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橘柚卖得太好了，我有点小激动。
3: 这不是好事吗？这不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
2: 卖多少斤？
0: 也就120斤。
2: 一天？
0: 啊，
2: 吹牛吧你！上个月一整月你才卖了20斤。
3: 他要是不信，你把那个手机订单给他看看，让他再看不清。
0: 手机没电了。

0: 算数吗？
1: 难道我算错了？还不到120斤吗？
0: 你自己算算，你好好算算。
2: 多少啊？
0: 1200斤。
3: 张天宝，你发了呀？你也爆红了，你想什么呢？
1: 这就算红了？
3: 你这不算红吗？
1: 那我还没准备好呢，
3: 还准备什么呀？
0: 我准备准备好呀！我问你，你有1200斤的现货吗？
1: 有吗？
3: 当然有了。
2: 你看，
1: 就是前几天夜里，一不小心卖给售货商了。
3: 卖给售货商？你脑子进水了？你把。
1: 我这不也是正后悔呢吗？谁知道幸福来得这么突然，那我没接住。
0: 你说你没货你就敢卖，你哪来那么大胆子呀？你不是欺骗消费者吗？
1: 我主要也没想到粉丝会那么热情。你也了解我，我这个人从小就心软，不懂得拒绝。
0: 这是理由吗？
2: 这是理由吗？
1: 主要算数也不太好。
0: 谁跟算数什么关系？
2: 有什么关系啊？
1: 好吧，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我当时只想接单，什么都没想。
2: 天宝啊，你这是膨胀了呀你！
0: 张天宝，你要是发不出去货，你就等着被粉丝举报，被平台封号吧！那一夜爆红，你还没上路呢，你就爆胎了你！

0: 小龙哥，这跟我可没关系。哎，不是，那你说我卖都卖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1: 给我等着。

0: 李叔，我都跟你说半天了，你好歹给句话嘛。
1: 真不行，这一千斤太多了。
0: 那你说能给多少？
1: 要不你让小张把这单让给我吧。
2: 这个黄大侠脾气也太暴躁了，卖的好也发火，卖的不好也发火。要我说他就是不懂商机。老哥来个恭喜恭喜啊。
3: 哎呀你别捣乱，人家思琪脾气再大，那也比你强，帮不上忙救过手风凉话。
2: 你还想不想按时发货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黄思琪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找村民调货，那我要是没猜错，你应该已经跑过一遍了。你真觉得他的面子就那么大？
3: 难道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2: 那就要看你更相信谁。
4: 这才不到一个月，村民卖货的积极性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没有一家愿意以分账的方式接受调货。哎，实在不行恐怕只能劝小张把订单给让出来了。
5: 黄助理，这么巧啊。哎，你上车啊，我带你一段。
0: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5: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正好我要去村民家里接货，一脚油的事儿。
0: 你去村民家？你接货不应该去仓库吗？
5: 哟，听这意思你还不知道的吧？你们村可是出人才了，一口气就要发1200斤的货，而且人家说了，现摘现卖，根本来不及进仓库。
0: 行了，别说了，下车搭把手，我要上车。
6: 太棒了，小东哥，你真是我亲哥呀！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你呀，就是被他带傻了。这么大的商机摆在眼前，你给我说视而不见。
6: 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一根筋。哎，我要跟老宋5分他都不干。这下好了，进5毛卖8块，这买卖不要太划算呢。
4: 天君哪来的呀？
2: 你躲什么呀？本身也没打算瞒他。
4: 地理，我再说一遍。
2: 哎呀，隔壁柳塘村同属田，具有芝香青岗，产量却是云川的10倍。当天采摘，皮薄肉厚，汁多鲜美，品质一流。尝一口。
4: 我还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挂羊头卖狗肉说的这么清雅别致。
2: 橘肉又不像你，没张嘴，自报家门，又不是没吃过，根本就没区别。
4: 没有区别，以前是没有区别，你现在尝一个试试。
2: 好像是没咱们的甜啊，这品种怎么还能退化呢？
4: 不是他们退化了，是咱们进化了，那都是经过改良的品种。而且你们知不知道，为了提升甜橘肉的品质，我们全村上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收获季，只要在销售环节出一丁点差错，那整个精品计划都会付诸东流。
6: 这么严重，你怎么不好说呀、啊、
3: 我哪搞得清什么精品计划，你只知道要卖8块钱，
4: 给了你那么多资料，你都跟我说你学了，学够肚子去了，赶紧给我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
6: 狗都知道你怎么回事儿，
4: 只要有我在，你别想卖出一个假橘。
6: 这也不是假的。
3: 是，小东哥，你再想想办法。

0: 那我买都买了，我能怎么办呢？不是好歹600多块钱呢，小豆哥。
1: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知道你问心有愧，但念在你是初犯又无知，我今天暂且不收拾你，归案吧。
2: 你想多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你心里是精品计划中的，还是解决张天宝的困境中？
1: 那当
2: 精品计划是吧？你看，从小就争强好胜，那你没必要要求别人也这样，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1: 哎呀，我懒得跟你解释。
2: 黄大侠，你就是个自大狂。
1: 你是不是找死？
2: 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
1: 你有病啊！你这个时候耍什么帅？你还想不想救张天宝了？

0: 好吧，我决定了，实在不行把单子全给别人，大不了一分钱不要。哎，这主意好啊！做人很黄思琪吗？跟你很像。
1: 像你个头啊！张天宝，这个头一旦开了，那全村就躺平，以后所有的单你都白送，你乐意吗？
0: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小看你。
1: 你说你跟粉丝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2: 哎呀，你不明白，我现在都有偶像包袱了，做不到。
3: 你闹什么玩意儿？你看看，
4: 做不到是吧？行，我来帮你说。
1: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5: 啊！
2: 不可能，大家别走，不怕支持。
6: 司仪姐姐，又动脚小了。
2: 我是他的家人，也是云川村一个普通的村民。很遗憾哈，有个事情就是，我想要向大家……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1: 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镜头前的这位优秀的主播，他热情开朗、幽默豁达，虽然看似平常，但是他却有着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他从小就是我们全村的开心果。啊，不止如此，他还真诚、善良、大方，坦率、质朴。
7: 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至今还是个单身。所以我今天呀，就是想在这儿替他找一位有缘的姑娘。
8: 如果大家喜欢有主见、有个性、勤劳勇敢的潜力股呢，
1: 你会说呀？
7: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们要
2: 你烦死了。
7: 我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你别替他们胡吹啊！
2: 其实我今天是向大家道歉的。
7: 在我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
2: 最近我确实有点膨胀了，忘了自己只有200斤的现货，剩下的1000斤。 还都在树上，看到了吧？都还是绿油油的，跟我一样，很不成熟。不瞒你们说啊，其实有人给我出个馊主意，说让我把邻村的田居优发给你们，还说反正。

0: 你们也吃不出来。
1: 但我觉得，既然已经失信过一次了，
0: 要是再以次充好，那就是错上加错。
1: 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如果你们等不及，我立刻安排给你退单。
2: 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千万别举报我。

0: 哎呦，又是这么丰富，真不好意思，老让你给我们做。
1: 没事，都是捎带手的事儿。那我们家小雷没少吃您家饭。
2: 奶奶，哎呦，思琪来了，哎。呀，又是老唐做的吧？
3: 庄小栋，你说你作为一个全村不会做饭的男人，不觉得羞愧？
4: 这人谁呀、啊？老上咱们家蹭饭、啊。
5: 别去，
4: 好，
2: 来，快快快，快坐着，坐着。你坐坐，
3: 坐这
2: 啊，老唐，你也坐，快坐。
1: 我就不坐了，一会儿我还得，我还得等小雷他妈呢。
0: 你还真不客气啊。
3: 哎，你们俩看着我乐什么呀？我脸上有钱啊！
6: 司机姐姐，我们今天都看你直播了。嗯，
4: 他又没露脸。
1: 哎呀，司琪啊，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你真会夸奖人。哪天你也上我那个直播间看看去，也夸夸我。
3: 行，没有问题，到时候连着嫂子小雷一块夸。
1: 行，那你们先吃啊。好嘞，你在这吃吧，我回去给你妈做饭去。
4: 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结果就退单了。退单你看。
2: 来。
4: 来吃吧。
7: 什么情况啊？粉丝们也太疯狂了，居然一单都没退。他们还说就冲我这么时尚，等多久他们都愿意。
4: 吃吧。
0: 小东啊，你看看人家思琪，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都必须跟思琪商量，你别在那自己瞎琢磨着拿主意，听见没有？
2: 吃。
3: 嗯，好香。早知道直播大法这么管用，就应该早点把小董请回来。以前一直认为看这些东西是浪费生命，搞得现在一无所知。哎，看来还是要多下功夫啊。
0: 哎呦，疯够了呀，饿了吧？
3: 嚯，你吃这么饱啊？
0: 你担心被别人说是小村霸哟？嗯，
3: 好。
7: 话说得好，马中赤兔，猫中大橘，我们豆包呢就是。

0: 哟，你们大局都共用一张脸啊？声音还是一个声音。
1: 豆包，豆包。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吗？可是这世上连两只一模一样的橘子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是猫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又打起来了。
1: 医生您好，那个我们是唐金山的家属，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2: 病人是胃穿孔，过量进食引起的，幸亏送来的及时，
3: 要不然可能有大麻烦了。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啊，
2: 你们放心，手术很成功，估计一般10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0: 谢谢啊，谢谢医生。
1: 谢谢医生。
4: 你说，你爸当初非要搞什么破直播，要当什么主播，这人没红，身体差点毁了。到底是钱重，还是身体重？

0: 大哥记仇啊！
1: 别追我了，我错了，站！

0: 你叫李放平吧，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我犯啥事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有人举报你在直播中捕杀野生保护动物中华鳖，先回去配合调查吧。
0: 走。
3: 不是，警察同志，我没想教他，
0: 走。
3: 是他自己非要咬狗。
1: 黄助理，你快来一趟吧，要出大事了。
4: 我刚把小张送到了医院，马上我还得去派出所接老李呢，怎么着也得晚上才能回去。
1: 拜托，你们就先陪老宋演一会儿吧，放心，他没啥事儿。知道这是什么吗？
5: 知道。
1: 知道你还这么淡定。
4: 在外打工的村民家属知道家里出事了，肯定会担心嘛。理解理解。
1: 光理解就完了。 我是要向上面汇报的，你是要写检查的。
4: 我写多少都成。
1: 你这才几天呀？你说你惹出多少乱子来了？你这是变着法子作死啊！这四起，我真是搞不明白。你说以前你是一个多么懂事稳重的一个人啊，你现在你变得你浮躁啊！
4: 哎呀，魏主任，我也在反思。您放心。
3: 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来，喝点热茶压压惊。您也不用觉得委屈，国家已经将野生保护动物全部纳入了进步范围。这刚颁布的政策，还正在大力宣传的阶段呢。您这罚款已经算轻的了，幸亏啊，你钓上来的是一只野生甲鱼，这要是20只。
4: 刑事拘留，
3: 我倒不是觉得委屈，我觉得我心寒呀。那帮粉丝啊，在直播间里边说说长，说说短，我真把他们都当我的亲人啊！不是，他们怎么对我的？怎么居然举报我？
4: 李叔，网络平台那是公开透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传播、放大。 甚至是曲解。哎呀，所以教训来得越早越好。咱不能要求别人，但咱能要求自己啊。来，这啥呀？这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和野生保护动物的图册，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3: 这么多，我哪能记得这么完整啊？
4: 记不住也不要紧，你就记住一点：是野生的，咱就不碰啊。
3: 啊，那我还能直播吗？我
4: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反正咱们能记多少吃多少吧啊。

0: 那你说。
1: 哎，你说。
2: 哎，小董。
3: 走啊。
0: 你怎么跟楚明上的课？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成天只知道教他们博眼球，风险和危害你从来不提，这叫什么呀？传销头子。
1: 你这话说的是我强迫他们了吗？大家都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有点分辨能力吧，不能什么事都把我捅捅。
0: 我就不信了，想要当主播除了花样作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1: 还真有，但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0: 好，既然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取缔。从今天开始，不许再给他们上课。
1: 取缔我？黄思琪，你被他们宠坏了吧？你管得着我们这？我要不要上课，怎么上课，这是我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管？
0: 我没有资格是吧？豆包有资格吗？
1: 豆包它就是只猫。豆包是什么？什么豆包？
0: 它就是豆包是不是？是你从老同学孙海天那里偷来的是不是？
1: 有点事，自然人听见。
0: 真不紧张。找
1: 我。这猫吧，确实是孙海天的猫，但不是我偷的。
0: 不是你偷的，为什么怕人知道？哦，难怪嘛。还说什么不完成200万的销售计划就不回城？我说怎么没有看见你自己去卖货呢？原来是不敢走啊！
1: 确实不是我偷的，是我抢的。
0: 抢的？就您？
1: 这事儿吧，说来话长。

0: 正事情吧就是这样。我是不是应该瞒着你？大不了把毛还回去吧。
1: 还什么还？那不正合他的意吗？
2: 庄小栋，你说你在外面这么久了，居然被人欺负成这样，就是小时候我揍你啊！
0: 四姐，豆瓣是我翻红唯一的希望，你得帮我保守着你。
1: 哼，我才不关心能不能翻红，我关心的是你能不能改。
0: 改，肯定改。只要你不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只要有人愿意提供线索，帮我找到豆包，我愿意出高额酬金。
1: 哎呀，宝贝儿，不要怕啊，叔叔送你回家啊。哎。
2: 这毕竟不是你的家，你还是回家享福去吧。
3: 很多视频的创意都可以通过剪辑的手法来实现，只要剪一剪，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捅马蜂窝，你也没必要真捅。你这不缺心眼吗？你
4: 不好啊，西姐姐，我看见李叔背着你的猫。打车走了，
5: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橘猫到处都有，你怎么确定那是我那只呢？
4: 全村的猫我都认识，一眼就能认出来，绝对错不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追啊！
6: 好。
4: 哎，你是谁呀？

0: 哎，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反正就是非常感谢，理解，特别理解。其实吧，哎，我跟您都是一类人，嗯，不善言辞。哎，不好意思啊，李先生，因为我都把祖舅太久了，我太想他了，我现在就想看到他。好，那个他，我现在就看看见他啊。哦，明白，顾姐。
1: 哦，哎呦喂！想死我了！其实吧，我也不是那个爱钱的人，我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物归原主。
0: 不对，
1: 啊，这不是我的豆瓣。
0: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
1: 乍一看是挺像的，但确实不是。我是最熟悉豆瓣的人，不会错的。太可惜了。
0: 不是，小东亲手告诉我的，是没错，这就是豆瓣啊。
1: 小东，
0: 不是庄小东，你同学也是个主播，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1: 我是有点印象，但实在是不太记得了。哎，顾姐，你有印象吗？
2: 印象不深了。
1: 大哥，别着急，你看啊，你这么跑一趟确实不容易。
0: 谢谢啊！哎，李叔，您怎么回事啊？您对得起我吗？您？
1: 哎呀，我还正要问你呢。小宋，你就是个骗子，一句实话都没有，谎话连篇。不但这猫是假的，连你都是假的。啊！哎呀，你们这些山里人一天到晚事儿可真多，净耽误我工作。
0: 哎，你为什么不认豆包？
1: 一大笔钱呐，太贵了，不值。
0: 虽然说豆包真的很可爱，但说到底，它毕竟就是一只土猫。就算被人抢走了，报警的没人理我，我得接受教训。
1: 可它不是你的摇钱树吗？
0: 没错，以前是。你没发现，最近火起来的宠物猫都是身价不菲的品种猫吗？我要是不趁着它当红的时候主动把它换掉，难不成等着粉丝把我抛弃啊？你也知道。
1: 人一旦过了气，想翻红是很难的。
0: 啊，其实你早就想把豆包删了，只是利用我当台阶下的啊。都这样了，你居然还利用丢猫炒了一波热度，你还是人吗你？
1: 哎，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怨不得我。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你说就凭你这脑子，当初顾姐是怎么看上你的？
0: 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大家看，是不是跟豆包长得很像啊？
3: 为了纪念豆包，我特意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豆饼。哈哈，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像喜欢豆包一样，喜欢我们家的小豆饼哦。
0: 我还真是后知后觉，原来豆包和我一样，都已经过期了。

0: 的吧，过来。
1: 豆包，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彻底和过去告别喽，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啦。放心吧，有我在，云川就是你的家。
2: 各位乡亲们早上好，村民庄小栋
3: 将会在今天上午10点准时开课，向大家传授视频制作的知识以及安全直播的注意事项。
4: 走饭。
5: 怎么又是方便面呀、
4: 啊？还有鸡蛋、啊、你吃吧，我吃。
6: 你睡睡睡，你就知道睡，你没听见广播上说让资源来学习了吗？你，我还没说完呢。
7: 呦呦呦，老宋，你这音响不错呀，啊，刚买的？
8: 我女儿送的。
7: 我说今天怎么不唱戏了？啊，感情你弄这么大动静，这个小音箱就把你给放平了，显摆呢？
8: 我显摆个屁呀、啊！我唱不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在这蹲着干嘛？练功啊？
7: 哎，老宋，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想请教请教你啊。你看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你的路子最靠谱，安全呀、啊，不像这个老唐、小张他们，都瞎胡弄，玩命能行吗？
8: 你不怕辣眼睛了？
7: 再辣眼睛也比被人举报强吧。我现在啊，麻雀都不敢打了，看见那癞蛤蟆我都得绕道走。
8: 哟，法律意识长得挺快呀、啊。上个礼拜还嚷嚷进山打野猪呢。
7: 是啊，那你要被罚一回，你长得比我还快。
8: 老李
7: 啊，
8: 我说你是不是傻？弄几个家养的糊弄糊弄不就行了吗？
7: 你当我没想啊？那民警说了啊，养殖的也不行，但凡是利用这直播宣传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要不然那只甲鱼也不可能罚我那么多。
8: 那这么说你这条路可真的断了。
7: 可不是吗？没听说呀、啊、好几个主播的号都被封了。
8: 那你没问问小栋啊，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
7: 你别我提他啊，他就是个水货，啥也不是。提到他我就来气。
4: 来来来，欢迎小栋。大家没什么事都散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
9: 哎，这啥意思啊？
10: 哎，小豆，我们大家可都是听了思琪的广播，特地来上课的。
4: 你们想听什么呀？
11: 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做视频吗？
4: 你上次找谁没学呗？讲的都比我好。
12: 安全情况是如下的。
4: 那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播了。啊？这条路我是过来的。所谓的网络经济、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这些都是快餐文化，保质期非常的短，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以您在座各位的条件，他拼了老命也就混个3-2天的热度，想要持续没有专业的团队跟丰富的知识，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啊，我奉劝各位，自己自娱自乐，玩玩行了，别太认真。是我错了，我骗了你们。也骗了我自己。我给大家鞠躬道歉了。
0: 拿走。

0: 成全村的笑柄。
1: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2: 三二一，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干部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
1: 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是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
2: 因为你毕业的电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特别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又得不到他们的理解，所以过程过了之后，这个过程经过了之后，可能慢慢的他们又会逐渐的理解。不断的去走访他们，但比如说你要劝说出去做一些。

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

0: 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4: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5: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6: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辽阔的草原，走进这些动物宝宝们的日常生活。羚羊为何要在黎明时进食？野火鸡为何会吞食沙子？斗牛比赛中勇猛的公牛是如何挑选和培育出来的？慈菲贝乔西这次的求偶行动为何会失败？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草原这个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在其他环境里，大树也许是统治一切的君王，但是在这些栖息地，草才是主宰。草原覆盖了地球将近四分之一的陆地，它们是没有桥墩的桥梁，连接着整个世界。这里的雨水不如森林里的充沛，但却比沙漠里的要多得多。我们经常形容草原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广阔无垠。它们孕育了形形色色的生命，这些生命或大或小，或者不大不小。

请随我们一起探索辽阔的草原，走进这些生物群落中的动物宝宝们的日常生活。

黎明的第一缕微光从地平线上升起，迎着艳丽的云霞，草原上的动物开始了新的一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许多动物都明白这个道理。在更为凉爽的区域，晨露仍然挂在枝头，晶莹欲滴。而在气候相对温暖的地方，情况截然不同。在非洲，羚羊必须赶在黎明时分吃草，因为这时的草原还不算太热。在遥远的美洲，这些小野火鸡很喜欢清晨的漫步，它们正由鸡妈妈领着在草地上啄食。这些鸡妈妈和小鸡加在一起共有几十只，小火鸡不用费时间来学习如何自己觅食。辛苦捕猎一晚上后，这位猞猁妈妈准备睡上一个白天，几个孩子紧紧依偎在她身边。但是野马有着截然不同的计划，还有什么运动比一次令人振奋的晨跑更让人热血沸腾呢？即使速度最快的草原居民也知道，无论什么时候，锻炼过后必须喝点水，以保持身体的水分。清风拂过草原，让早晨起床的动物们胃口大开。对小野牛来说，一天中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和妈妈一起吃早餐。要长到妈妈那么大，它需要能量，成年野牛可重达1000公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拨鼠，或者说旱獭宝宝，它们正在享用鲜嫩的绿草。土拨鼠通常一窝产崽4到5只，看起来全家人都出来过早了。禾木科草和三叶草最受欢迎，莫非站着吃味道更好一些？小火鸡很重视早餐，它们争抢着种子、水果和坚果，以及昆虫和蜗牛。和许多禽类一样，它们会吞下沙子帮助消化食物。野火鸡看似只盯着食物，浑然不关心外界，但是它们视力卓绝，因此总能及时发现捕食者，提前逃之夭夭。在南面的厄瓜多尔，一窝千色领雀无幼鸟正在床上一小口一小口地享用早餐。小羊驼的早餐要简单得多，一点野草就解决问题了。据说这种动物是羊驼的野生祖先。小羊驼在其他食草动物啃剩下的草丛里觅食，一头食草动物不要的废渣可能是另一头的最爱。此时在非洲，一只长颈鹿宝宝正在享用稀树大草原上最顶级的美味。妈妈的母乳约有12.5%是脂肪，所含的能量和营养足以供养这些正在生长的长骨头。这个饥饿的小家伙叫林羚，是一种非洲羚羊，它持续用头撞击并不会弄疼妈妈。幼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刺激乳汁分泌的，这是一个不知厌足的吃货。一群斑纹猫鼬正在土里刨食早餐，寻找脆爽的千足虫和甲虫。面对着乞力马扎罗山，一群葛氏瞪羚怡然自得嚼着清晨的野草。在另一个地方，这些大羚羊宝宝正在吃奶，它们吮吸个不停，直到

妈走开。再来看那些千色领雀乌幼鸟，妈妈又来喂食了，它们惊喜不已，兴奋地喳喳叫着。它们的妈妈一定是大厨。早餐用完了，时间进入大上午，草原宝宝们准备进行一些探险活动。这天早晨，这些幼小的大猫正在巡逻他们的王国。也许那头以为它已经是中流砥柱了。再来看这里，这些矮猫幼宝宝人小鬼大，准备攀登这些巍峨的石头。但是他们得先好好挠一顿痒痒。在南美洲，这位美洲驼爸爸张开了他的双臂，也就是翅膀。这么多幼鸟都是他的种。好在小家伙已经长出了斑纹，因此他们的小短腿能跟上爸爸的大长腿。雄性美洲驼不仅会孵化所有伴侣产下的卵，而且等幼鸟出壳后，他们还会独自担起养育幼鸟的职责。有六周时间，这位奶爸都忙个不停，教导孩子们认识世界，比如哪些种子、水果和昆虫的味道最美。在这里，另一位奶爸带着一个年龄稍大的群体，有一个本领他无法教给他们，就是飞行。美洲驼属于平胸类鸟，与鸵鸟和鸸鹋一样不会飞。幼鸟成年后，以高达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在平原上奔跑时，会用巨大的翅膀来保持平衡，掌握方向。但是有些小家伙更愿意独自探险，比如这只黄鼠狼宝宝，它在树缝里钻进钻出，像在玩藏猫猫。这只小黄鼠狼似乎在查看这里适不适合做窝，因为长到3个月的时候，小黄鼠狼就要断奶，必须独自捕食，闯荡大草原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翻开家庭相册，看一看在草原上成长的其他宝宝，比如幼柴。柴是一种小型犬科动物，亚洲、非洲和欧洲均有分布。雌性通常一窝产崽2到4只，出生大约10天后，宝宝才会睁开眼睛。头3个星期，他们生活在洞穴里。在宝宝年幼时，护崽的妈妈会频繁搬家，以避开捕食者。长到大约3个月大时，幼柴会永远地离开洞穴，开始向父母学习生存和捕猎技巧。3个月后，他们就能自力更生了。幼柴在建立自己的领地后，就不再与父母一起生活了，他们的领地保护意识极强。在我们的印象里，柴是狡猾而机敏的动物，它们经常食用腐肉，但也是本领高超的猎手，有时会结成小群合作捕食。它们似乎不懂浪漫，只为了繁殖后代而交配。在不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之久。下一个宝宝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美洲，来跟球鱼打声招呼。这些是人工饲养的球鱼，仔细看一看，球鱼妈妈一窝可以产下多达12只幼崽，小球鱼出生时只有高尔夫球大小。宝宝的外壳一开始非常柔软，几天后它们的天然盔甲才会变硬。为进一步保证安全，妈妈还会挖洞给幼崽居住。幼崽吃奶9个星期后就会断奶。

0: 在9到12个月时达到性成熟。虽然球鱼的视力不佳，但是它们有着敏锐的嗅觉，再加上力量强悍的前爪以及一条黏糊糊的长舌头，这种独特的哺乳动物无疑是昆虫的克星。甲虫、蚂蚁和白蚁是它们的最爱。球鱼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动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王毅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斗牛比赛中使用的牛被称为斗牛，它们是在特殊的牧场里培育出来的。它们在体型、身高、体格、行为、勇敢度和好战性上都不同于普通牛。
3: 第一次看斗牛比赛的观众可能会觉得所有的牛都是一样的，但每头牛其实都不一样。斗牛是一种很特殊的牛，非常适合战斗，所以被称为斗牛。还有其他一些品种的牛，它们的肉比较多，适合做肉牛。勇猛的斗牛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品种。牛群中的公牛总是横冲直撞，从不沿着一条直线行走冲撞，它们会保护自己，会逃跑，也会发起攻击。因此人们让具有战斗基因的公牛和母牛不断杂交，以此创造出战斗性最强的斗牛。它们的基因已经逐渐进化到近乎完美的程度。
2: 育种场饲养公牛的理念与饲养公马的理念相似，育种场的历史、生育、标志和标志的颜色各不相同。
0: 公牛是斗牛比赛的一个主角，因此公牛的挑选要遵守一系列规则，比如参加重大比赛的公牛必须达到460公斤重，此外他们的年龄必须介于4到6岁之间，小于4岁的公牛属于小公牛。他们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标记，比如出生年份，这样人们就能核实他们的年龄。他们身上还有育种场的标志和他们在家族中的排行。育种场的标志好比是我们生活中时尚品牌的商标。
2: 具有传奇色彩的缪拉育种场因饲养凶暴、聪明、体型庞大的公牛而闻名于世，他们被称为死亡公牛，因为他们杀死了很多斗牛士，包括20世纪40年代西班牙大名鼎鼎的斗牛士马诺莱特。马诺莱特出身于科尔多瓦一个斗牛世家，他是20世纪40年代最著名的斗牛士。他在伊纳雷斯的斗牛场上表演时，被一头叫伊塞罗的缪拉公牛抵伤致死。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弗朗哥在他死后宣布举国哀悼。
4: Manuel Rodríguez, Manolete, ha muerto.
5: 缪拉公牛进入斗牛场，就知道斗牛士的所有助手都在哪里，看台上抽烟的观众坐在哪里，经理和斗牛士在哪里，他什么都知道。因此，斗牛士决斗一头缪拉公牛时，一定要非常小心，每件事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一看到你，就会向你冲去。奇怪的是，

0: 只要冲向你，你就无法脱身。这就是缪拉公牛如此危险的一个原因，它能快速了解情况。它从一个很大、很古老的品种进化而来，而且仍在不断进化。这种牛也很重，所以它们比个头小点的公牛更危险。
1: 饲养员饲养斗牛时会考虑很多问题，他不希望斗牛士遇到任何意外，但他也希望斗牛比赛能愉悦观众。他无法控制场上的局面，因为公牛终归是动物，公牛就像是你的孩子。
2: 阿尔瓦塞拉达侯爵经营的育种场是西班牙另一家古老而久负盛名的育种场。
0: 在我们这个育种场，公牛的生活条件比人还优越，它们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且妻妾成群。我给四头种公牛配了200头母牛，每头公牛平均拥有50头母牛。男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至少大部分男人没有。他们就像运动员一样，需要四处活动。我们会把食物和水放得远一些，这样他们就会四处走动了。我们会开拖拉机让他们来回走动，锻炼肌肉非常重要。法国人特别喜欢这种长着大脚的公牛，因此这种公牛经常出现在法国的斗牛场上，马德里和其他重要的斗牛场上也经常有他们的身影。这种公牛对待战马非常凶暴，但是当他被红斗篷引斗时，他又能彰显出贵族气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公牛，正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一样，完美的公牛也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会努力培育这样的公牛，不过他们终归是动物，有能耐的公牛不一定能生出有能耐的小公牛，没能耐的公牛生出的小公牛也不一定没能耐。如今斗牛养殖业在经济上遭到了重创，20年前一头斗牛我们向客户索要的费用比现在还高，所以斗牛养殖业的现状可想而知了。西班牙有300家育种场，但我敢说赚钱的不超过10家。我们的命运完全受商人、明星斗牛士和商业利益的操控，所以说我们必须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才能继续做斗牛养殖业，单凭斗牛养殖是赚不来什么钱的。我喜欢饲养斗牛，也喜欢带人参观我的育种场。很多人在离开的时候会完全改变他们对斗牛的看法。

每只雄性河马都知道雌性喜怒无常，敏感多疑，白马王子们必须温柔地接近雌性，连哄带骗，然后才能获准骑到他们身上。凯西非常关心配偶的体重问题，他只在水里做爱，到了水下雄性变得没那么重了，持续的时间也长了许多。

事实证明，所有的欢愉都要付出代价。身负两吨半的重量，凯西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淹死。虽然河马能常年交配，但是对凯持续着，持续着，持续到乏味之极，谁都不愿多看一眼。

在非洲大草原上，一切都不简单，大自然充满了悖论。和凯西不同，乔西有点欲求不满，他是我们当中少数可以常年做这事儿的成员之一，但他并不能时时得到雄性的青睐。女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你明确表达了意图，可对方毫无反应。

性爱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双方都得有这方面的意愿。今天早上是怎么了，乔西？嗨，这位还不懂事呢。他可能把乔西当成了新的坐骑或者代理妈妈。最后乔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放下他中意的高富帅，选择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矮子。有位女士，你永远见不到她在大白天当众交配，她就是维多。她是个操劳的女人，整天忙着捕猎哺乳，操心孩子们。最近她还得给四个小不点带回来适量的肉，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截杀邓灵。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吧。
1: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2: 哎，大姐您好。你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

0: 江叔，哎，江哥，你在家了？
1: 黑无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2: 写什么字儿呢？
0: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啊，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也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回忆，但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那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也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就说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后来我们实际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尹台长，他们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斥到204台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小徐，我先来，我先来，先来，我必须。

0: 你们姓孙，我姓孙。哦，先来了。哦，这变化太大了。是吗？
1: 就是旧貌换新。啊。
0: 先刚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啊。
2: 是。
0: 路远的。
1: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嗯。
1: 以后看看，
0: 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的变化。
2: 我刚才我
0: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这79岁身体多好。
3: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4: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5: 调频机房，
4: 哎，
5: 调频发射机，
4: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3: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4: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5: 老式的，老式电动表。1970年4月。
3: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5: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3: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4: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5: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3: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4: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5: 耳鸣，
4: 头疼。
5: 这在一个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3: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4: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他又开始试鞋了，试鞋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5: 就是自己有个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突袭棘手。
3: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5: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敢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4: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厂的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

0: 自信满满，就觉得啊，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1: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随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1: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2: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作。
1: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随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1: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儿来。
1: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1: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5: 接着我娃娃上山地，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还有小花，还有小草。
6: 爸爸，
5: 啊，
6: 今天
5: 你吃饭了吗？
6: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5: 我想你了。
1: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7: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

0: 但是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1: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2: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3: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4: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星辉，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1: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再次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
3: 啊？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

0: 其中四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1: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2: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那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咱们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醋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鱼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1: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

0: 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四十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是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两层，南山呢还有那个三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啊，从微博站呐、啊，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啊，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高山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面朝黄土背朝。
1: 一个是自助体检机，家人自助体检机可以进行家人的自助体检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可以办理呀
2: 留言部是吗
1: 是的
2: 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1: 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跑
2: 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2: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
1: 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贩卖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2: 太辛苦大家都很喜欢你
3: 还好还好
2: 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
1: 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

0: 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他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叔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会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
0: 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

0: 光辉历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最恢宏的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六九二一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要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实事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暖民产运储销用等新产业新业态，稳步提升港口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成菜城市和功能型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全面
1: 入境高校教育系统的代表以及无老人员青少年代表到场观看。
2: 市关工委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广大无老的优势作用，会同市教育局已经连续五年在全市青少年中开展党史，
3: 是参与者，参与了创作，提前进行了布置，查了一些资料，那么以连为主题，是非常结合于当前的反腐倡廉的形势，那么连以养德，连以从政，所以说是我们
1: 小融和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金融服务渠道进一步提升融资对接效率，现场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以专人专项服务保障企业融资对接全程顺畅。本次活动现场共有十一个重点项目成功达成合作签约，实现
0: 深入企业上门解读，全面推行免深即享、即深即享，创新实施项目推进专员和企业服务专员机制。国塔区紧跟市级立等可取减实增效部署，将全区1033项

0: 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1: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北上流通，同时园区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打造万亩种植基地，坚持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
2: 进行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0: 葫芦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今年以来，地产关乎
3: 1220亿。

0: 会平台，渔民出海报备，再也不用跑腿，一张脸一部手机刷脸就能出港。
1: 以前出海报备，证件核验全靠人工，效率低，漏检风险也大。胡玉安平台上线后，实现了人、船、设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让我们执法从人防转向技法。
2: 现在系统照一下就行了，就自动识别证件了，全部绿灯呢，就让走了，省心又踏实。出海呢，我们心里也有底了。
0: 从码头上的集中拆解，到指挥中心的智慧守护，从工作专班的协同作战，到法庭上的公开宣判，葫芦岛市治的海上安全治理正从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精准的依法治理转变。
3: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威海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持续加强渔船渔港精细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加物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4: 近年来，复兴北新星液压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驱动力，深耕液压设备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突破技术瓶颈，优化经营模式，凭借自主研发实力与个性化定制服务，在行业市场中稳步突围，展现出企业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
5: 科技创新是企业立足之本、发展之基，为摆脱传统产品同质化局限，提升核心市场竞争力，复兴北新星液压持续加大科研投入，组建专业技术研发团队，聚焦液压产品性能提升、工艺改良、节能增效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坚，成功完成多项液压新品的自主研发和市场转化，有效破解行业多项技术难题，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在液压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制造向创新制造转型升级。依托科技创新，企业开市压路机液压产品市场占有率达50%，同时公司产品凭借稳定性与性价比持续抢占替代市场，本年度产品销售额同比上涨近30%。
6: 产品主要是来于客户的一些难点和痛点，还有一些市场的一些需求，然后转化成我们的一些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能力的不断的研发，还有一些通过这个结构优化，然后转化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产品。
5: 在市场拓展层面，企业精准洞察行业发展趋势与客户差异化需求，创新营销服务模式，摒弃标准化量产的单一经营思路，大力推行个性化定制服务，依托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企业可根据客户不同工况、设备规格、作业需求，量身定制专属液压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各类客户的个性化、精细化使用需求。定制化服务模式有效填补了市场空白，解决了客户个性化设备配套难题，大幅提升了客户满意度与认可度，助力企业成功拓宽销售版图，市场覆盖面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6: 然后我们给客户这块主要是以小品种、多批次这种做这种定制化方案，主要是基于我们这个一些研发和创新能力。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个发明专利6项，完全转化成产品，然后实用新型20多项。
4: 英联山海共赴田约，近日以天辽地宁、大连朝阳、共赴山海之约为核心的樱桃节在朝阳市体育场拉开帷幕。
7: 本次樱桃节由大连创营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聚焦农文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开幕式上，大气磅礴的开场舞点燃全场氛围，本土歌曲《朝阳花开》唱响朝阳城市风采，浪漫天女散花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兼具本土情怀与潮流特色，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8: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一起来看节目，咱们节目特别这个丰富多彩，一边可以看节目品美食，还可以看到很多咱们朝阳的文创产品，特别惬意，特别好。
7: 除文艺演出外，活动同步打造一站式助农文化市集，规划樱桃精品展销区、本地农特产品展示区、网红打卡体验区等特色区域，外围开放多元商业展位。 大连精品樱桃、网红小吃、预包装海鲜、文创产品、三农产品等百余类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全方位满

0: 足市民休闲购物、打卡游玩的多元需求。
1: 我们这次带来了大连的精品大樱桃，依托这次樱桃节的平台，把产地直供的樱制樱桃带到朝阳市民身边。这次活动搭建了非常优质的产销对接平台，不仅线下能直面消费者，打响产品口碑，还能借助活动的直播赋能渠道，拓宽线上销售路径。相比传统销售模式，这种农文旅乡结合的形式，曝光度更高，客源更广。
0: 本次活动创新产地直供加文旅引流加直播赋能新模式，依托电商直播资源优势，助力大连樱桃农户拓宽朝阳及全国销售市场，同时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激活朝阳本地文旅消费活力，擦亮城市文旅名片，推动农特产品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融合发展。
2: 精准对接大连樱桃产地资源与朝阳消费市场，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的直播方式，切实帮助农户增收致富。未来我们将依托真正实现产业增效、城市增产、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开幕，许昆林宣布开幕，王新伟致辞。
1: 许昆林在葫芦岛市建昌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并走访慰问老党员。
0: 辽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建势能实打实转化为振兴动能。
1: 昨晚东北超第3轮3场比赛激烈开战，
0: 屡拍违规揽客乱象，影响游客体验，也让正规商家苦不堪言。一问到底，屡拍小蜜蜂扰客怎么办？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
2: 开幕式前，许昆林、王新伟等在葫芦岛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看望了全省群众体育先进代表，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20时，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昂扬旋律，护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在辽宁省运动会会旗、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精神抖擞地依次入场，向观众们挥手致意。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王新伟在致辞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省十五运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推动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体育日益成为引领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新风尚。省运会是辽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希望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奋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志气，

0: 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整个演出由历史、当代、未来三个篇章组成，综合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希望老人家好好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许昆林强调，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传承事办实事解难事，一步一个脚印，把小台子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1: 难，我们这边村里头办这个红色文旅，加网上直播，他卖这个冲这个是全国市场，来这旅游的到这采摘，他这帮我卖我就老放心了。
2: 搞红色文旅，电商带货是我们村党员趟出来的路子。将来我们会把我们村的产业做强做大。
3: 补贴前期工作很顺利，但在申报当天，企业负责人家人突发重病，无法到场办理手续，企业无奈准备放弃本次申报。
4: 上海总部联系到我，很抱歉也很无奈地说，咱们大家伙前期的努力可能要白费了。当时我感觉如果错过，
5: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展现出我们自强向上的一个精神面貌。
6: 刚刚我们采访的两名演员已经登台演出，他们来自于沈阳。
7: 球迷们说我们会继续努力。
3: 本台报道。由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
8: 虎不堪言。
9: 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前面路口就开始跟着，一直跟着，就比如说这家不行了，我再给你往前送，就一直跟到全过程，就跟到最后，客人跟的不耐烦了，都不想
8: 避免相关损失。如果遇到问题，向景区内巡逻的执法人员直接投诉，也是最快捷的维权方式。
10: 违法拉客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它既侵害游客合法权益。
0: 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
11: 学校。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不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
13: 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4: 三十，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资源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15: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授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从？
16: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

0: 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
0: 展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
3: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第二现场，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夏夜观赛点燃城市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27号晚，辽宁省地招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6月27号，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开启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活动，依托户外超大屏幕同步转播赛事，为市民和球迷
3: 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号工程。在政策环境方面，围绕政策制定、宣传、兑现、评估全链条发力，推动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
2: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地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
3: 常年开展党建研学活动，原有升旗设施老旧，难以规范举行升旗仪式，当地国企主动对接遗址老兵志愿队伍，捐资建设标准化旗杆，项目现已完工投入使用。仪式现场，北部战区某旅白老虎连送来连队专
4: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6: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
2: 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剧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A 段和 B 段 ，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支援，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
1: 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
2: 新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0: 对，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想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2: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吧？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我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就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

0: 充稳饱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往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啊，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为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
1: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会进一步认识生物，跟随纳塔纳莫里与布莱恩弗莱伊的脚步，探访神秘剧毒生物。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海洋变色，上演着一场追逐大战。两只雄鸟用自己的喙攻击对方。这场战争的伸长脖子，这是麻雀标准性的求偶姿态。它拉长脖子是为了凸显脖子下面的黑色条纹。屋顶下面的这块地方就挺适合的，但是这样的地方总是很紧俏。有时麻雀们为争夺一块地方打得不可开交，

0: 在自然界与人类亲近共享空间的动物中，麻雀是其中之一。这些动物已经在人类社会中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当然，永远都是先到先得。红隼幼雏从不满足。红隼父母每隔15分钟回来喂一次食。原来是一只流浪猫，有时候猫能把红隼母子一起吞到肚子里。猫发现了洞里的小红隼，这下小家伙的麻烦大了。猫正在其中，体格健硕、体重是红隼5倍的蓝纳隼是红隼的头号天敌。蓝纳隼肌肉强健，能在空中瞬间加速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红隼这一类小型鸟。死亡在野外，眼镜王蛇通常会避开人类，尽管如此，它仍然接近名单榜首。
1: 是为了找它，它真漂亮，是造物主的杰作。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我对它更着迷，还是它对我更感兴趣。我们凝视对方。
0: 装进袋子是技术活，要又快又准。
1: 我现在非常精神，不要吓他。冲突的机会，不幸的是，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0: 即使在黑暗中，猎手也要十分谨慎。通常海山会潜伏在洞穴里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也会给自己留下退路。

0: 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贱，不能忽视的话。
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2: 那这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5: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0: 不知道，
1: 他属于医博局的。
2: 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
4: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东北新发地9号交易大厅桩基础施工完成，地下开槽作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5: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我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物流通道，每年实现70万吨本地农产品职工京津冀，40万吨东北农产品，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
6: 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7: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
4: 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海上安全治理能力正在持续提升。
6: 6月12号13点30分，林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负担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这起案件的宣判为伏季休渔期间葫芦岛市持续开展的5大专项行动写下最新让安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上安全及渔船渔港安全集中整智慧渔港的最强大脑，实现了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的全链条动态监管。
8: 这四套系统一打通
9: 后，实现了人船设备信息一体化管理，让我们执法从严防转向技防。
10: 现在系统照一下就行了，
11: 加技防加物防体系，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
12: 难题，进一步夯实了企业在液压制造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企业从传统加工制造向创新制造转型升级。
13: 实在的产品
12: 在市场拓展层面，企业精准洞察行业发展趋势与客户差异化需求，创新营销服务模式，并
13: 6项完全转换成产品，然后实用新型20多项。
4: 英联山海共赴田约，近日以天辽地宁大连朝阳共赴
14: 外围开放多元商业展位，大连精品樱桃、网红小吃、预包装海鲜、文创产品、三农产品等百余类特色好物及
15: 传统销售模式，这种农文旅乡结合的形式，曝光度更高，客源更广。
14: 本次活动创新产地职工。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奇特动物的别样魅力。作为性格最讨喜的动物之一，水豚族群中都有哪些有趣的奇闻异事？暹罗斗鱼身体变色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拜访汉弗莱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去瞧瞧一只拉布拉多犬和一头大象的亲密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海獭和白鲸能在冰海中保持体温的奥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些长相奇特的家伙正在有条不紊地列队前行，他们就是水豚。因其十分随和的性格，水豚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

顾名思义，这些家伙很喜欢水，平时他们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就是泡澡。突然，水豚一向悠哉悠哉，但他逃跑的功力绝对不浅，而且他们会直奔水中，然后变身游泳健将。他们能在水下待好几分钟，有时候他们会被鳄鱼包围起来。他居然踩到了鳄鱼的尾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可爱水豚们妙趣横生的水上生活吧。今天我们要飞往巴西的潘塔纳尔湿地。潘塔纳尔湿地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大约有650种鸟。水豚也生活在这里。这些是眼镜凯门鳄，这种鳄鱼的身长能达到2米。在湿地搜索了3个小时后，一只水豚终于现身了。它周围还有水豚群的其他成员，估计足有20只。小水豚都由成年水豚背着，这样才能确保幼崽们的安全。和族群生活在一起，总比自己单打独斗更保险。他们安全地过了河，来看看水豚怎么过日子吧。他们有条不紊地列队前行，一个接一个把走过的地方都踩实了。

豚是世界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成年水豚身长能达到 1.3 米，体重能达到60公斤。水豚群中大多是成年雌性。雄性水豚的鼻吻部有一处凸起，那里有着高度发达的臭腺。你一眼就能看出雄性和雌性的区别。水豚群只有一名成年雄性，它将自己的气味涂抹在植物上来标识领土。开饭了。他们很喜欢吃水边的嫩草，成年水豚每天能吃三公斤草。小水豚吗？当然是吃奶。这些小水豚出生一个月了，水豚抚养后代的方式非常的与众不同。这是另一个水豚家庭，一只小水豚忽然跑过来向这家的女主人讨奶吃。水豚群中的雌性都有亲属关系，他们会同心协力地抚养后代，享受完美味的青草盛宴后，就该找些休闲娱乐项目来消遣了。

0: 他们的背上有鸟，别担心，事实上这是一种休闲娱乐。水豚很享受这样的美好时刻，因为鸟能吃掉水豚皮肤上的寄生虫。在水豚正在宁静祥和的休息时，让我们去看看另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小家伙。一、二、三，这条鱼正在吐泡泡。它在收集小气泡，为鱼卵建造巢穴。这种鱼虽然做事一丝不苟，但极为好斗。战斗开始，他们是斗鱼，确切的说是暹罗斗鱼。令人惊讶的是，成败取决于空气。获胜的雄鱼觅得伴侣后，便开始建造气泡巢穴。雌鱼在产卵，雄鱼在吃鱼卵吗？当然不是，它只是在捡鱼卵，然后将其藏在气泡中间。无论是战斗还是抚养后代，斗鱼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空气。这里是泰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时值三月，气温攀升到30摄氏度以上，天气变得异常炎热潮湿。在闷热的下午，我们常能听到村里传来的欢呼声。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爱看这种比赛。比赛选手是斗鱼，村民带来争强好胜的斗鱼，然后让其相互厮杀。为彰显实力，斗鱼拼命撕咬对方，较弱的一方瑟缩一角，比赛宣告结束。斗鱼的自然栖息地是东南亚地区的池塘、稻田。在人们眼前，斗个你死我活的斗鱼全都来自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雨水池塘，那是斗鱼吗？不是，太遗憾了。显然，斗鱼在池塘的浅水区。有条鱼急速地冲向水面，然后又快速地回到水底，好像是条斗鱼，大概6厘米长。注意它的颜色，村里的斗鱼大都绚丽多彩，其颜色有红色和蓝色。这一条真的是斗鱼吗？这条斗鱼的尾巴略带红色，附近有蚊子幼虫，那是斗鱼最喜爱的食物。现在它的腹鳍变成了红色，尾鳍变成了蓝色。斗鱼一兴奋，身体就会呈现鲜艳的色彩。进一步观察，我们还能发现有趣的行为。每隔2-3分钟，斗鱼就会游到水面，张开嘴巴。它们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这在鱼类中非常罕见。金鱼似乎也在呼吸空气，但这只是错觉。金鱼看似在呼吸空气，其实只能通过鳃来吸收水中的氧。在泰国，太阳一年四季炙烤着大地，充足的氧气至关重要。气温越高，水的含氧量就越低。浅水区的水几乎不流动，极度缺氧。 斗鱼通过直接到水面呼吸空气来补充氧。这是在恶劣的气候里所做的生存斗争。不过看样子这里即将爆发一场恶战。一条红蓝相间的斗鱼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只有当雄斗鱼怒气值拉满的时候，它才会有这种色彩变化。而另一条斗鱼心情没有那么烦躁，不过资源有限，它不得不摆出同样的架势来捍卫领地。它越来越激动，身上的颜色也越来越鲜艳。对斗鱼来说，用实力说话是他们的生活信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再让我们去看他一只拉布拉多犬和一头大象的奇妙友谊吧。
2: 当心食火鸡卡西和卡萨诺瓦，有人说他们是最危险的禽类，但是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冷静自持，彬彬有礼。我的家是这个濒危物种的庇护所，告诉你吧，他们吃的可比我还好呢。当然还有我心爱的罗西，他是一只雌性真鼹鼠，天生的金发美人，跟我一样。花边巨蜥雷克斯喜欢在房子里乱窜，和人一样，他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好，这时他喜欢独自待着，有他在，我不需要看门狗了。波比，我的彩虹犀利鹦鹉，我最好的玩伴，忙碌一天之后和他一起跳跳舞，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波比喜欢节奏布鲁姆，而我则喜欢摇滚。重金属时间。

0: 有人说没有害怕过就不算真正生活过。这是莫里亚蒂，我的弯鳄宝宝，现在是用餐时间。嘿，想吃肉吗？想吃吗？
1: 哦，
0: 弯鳄长着66颗尖牙，而我们成年人只有32颗，相比之下少得可怜。我们人一生只有2副牙齿，但是鳄鱼呢，能不停地长出新牙齿。哎呦，真是替鳄鱼牙仙觉得累，他们肯定是忙坏了。鳄鱼拥有第3层眼睑，叫做瞬膜，它们是透明的，可以侧向移动，有点像是内置雨刷，所以鳄鱼游泳的时候不需要戴护目镜了。看牙齿就能区分鳄鱼和短吻鳄，把嘴合上的时候，鳄鱼的上下牙都会暴露出来，而短吻鳄的下牙藏在下牙槽里。不过很少有人能离得这么近，看清楚它们的这一点差别。莫里亚蒂是在吃方面最省钱的家庭成员，因为他一个星期只吃一顿就够了。和你我不同，鳄鱼是冷血动物，也就是说他们主要靠晒太阳而不是吃食物来获得能量。怎么样，厉害吧？一个星期只吃一顿。

0: 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活是给我的树袋熊采摘桉树叶，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树袋熊可以说是最挑剔的动物之一，所以说我会尽量采摘最新鲜的树叶。我四处寻找最美味的树叶，这有点像去超市购物，或者去面包店选购刚出炉的烤蛋糕。你得把自己当成树袋熊，问自己，这些树叶我喜欢吃吗？
1: 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游客会来这里欣赏世界上最稀有的老虎在园区自由漫步的奇观。但是这里最抓人眼球的是一只拉布拉多巡回犬和他那位特别的朋友。
2: 贝拉是一只6岁的黑色雌性拉布拉多犬，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伙伴。
1: 贝拉和托尼形影不离，从洗衣做饭到上床睡觉。他亲手为园区的动物幼崽准备食物和配方奶，和所有小动物一样，他们也需要一天24小时的照料。
2: 动物需要我们，我们必须一直守在他们旁边。我们没有假期，他们一天要喝2-3次奶，晚上睡觉前我
1: 们。他的父亲多克安特尔管理这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而托尼女成副业。
2: 我肯定想努力维持我父亲这15到20年来创下的这份事业。想游泳吗？
1: 但在辛勤工作之余，贝拉和托尼也需要玩耍。他获得推力，因此他们在水下的活动能力非凡。他们对于较冷的水有着高度的耐受力，他们精力充沛。游泳对于32公斤重的拉布拉多犬来说也许是天赋，但是贝拉4000
2: 过程很缓慢。
3: 泡泡会把肩部浸到水里，把背部

0: 放低，方便贝拉爬上去。然后他会让贝拉在他背上待多好玩的游戏，比如在这里画个界限，在那里搭个架子，而且他们会不断地丰富游戏的新玩法。
1: 30年来，多克总是带泡泡散步，让他见世面。
0: 丰富泡泡的见识是一项全职工作，我们带他见识，
1: 包括与他的伙伴贝拉玩捡球游戏。
2: 当泡泡与贝拉躺着休息时，泡泡会用鼻子爱抚贝拉，扯扯贝拉的小耳朵，抚摸贝拉的小尾巴。泡泡肯定好奇贝拉怎么那么柔软，尤其是拉布拉多犬怎么会对人类表现得那么友好呢？泡泡很聪明，我觉得他能理解狗的社交模式，他很喜欢贝拉的陪伴。
0: 大象是群居动物，喜欢有伙伴作陪。泡泡外出散步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他，但我会感到有点无聊。他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但我不能总陪着他。于是贝拉填补了这个空白，他跑来跑去的，让泡泡保持活跃。
2: 不管贝拉做什么，泡泡都很感兴趣。我觉得他把贝拉当成了他的小宠物。
0: 泡泡需要长期的友谊，需要有伙伴一直陪在他身边，而贝拉能满足泡泡的需求。一只大象的群居需求和一只狗的交流愿望发生了交集。我相信对于一头独自生活，没有任何同类作伴的大象来说，这只狗能够大大丰富它的社会体验。狗是极其喜欢交际的动物，它们能与看似差异巨大的其他物种成为朋友。
1: 贝拉与泡泡已经认识5年半了，他们互相寻求安慰，一个星期去河里玩几次水。
2: 我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我没有见过泡泡与其他狗有过交流，也没有见过贝拉与其他动物能够打成一片。
1: 大象的寿命比拉布拉多巡回犬长几十年，虽然泡泡已经30多岁了，但它仍会比贝拉活得久。
2: 大象也会伤心难过，但我觉得有了人类的陪伴，泡泡能挺过去的，也许将来还会有其他狗与它做朋友。
0: 莫特尔海滩保护区的人都看在眼里，泡泡和贝拉在一起远比他们独自一人所能做的事情多得多，他们在外面玩得很开心。如果没有彼此的陪伴，他们任何一方都不会过上这么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能一起玩是件特别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动物能像狗那样，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2: 如果你养了狗，狗会比其他
0: 泡泡。
2: 贝拉是神奇的动物，它和泡泡的关系同样神奇。
1: 冰海生存，在寒冷的冰海中生存，海獭有着自己的小秘诀。它有着，事实上，它们的毛发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那就是吸附空气。所以，保温的并不是只有毛发。毛发间的那一层空气也起到了保温层的作用。海獭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吃货，它每天要吃的食物大约达到了自身重70公斤的人每天吃下多达25公斤的食物。是不是已经目瞪口呆了？白鲸也在北极近海水域活动，它们通常一起出行，我们称之为小群。作为社会性很强的动物，它们通过各种声音来交流信息。但是和亲缘物种相比，比如海豚和虎鲸，白鲸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背鳍。它们长出的是所谓的背脊，让它们能在冰冷的水域更加自如地游动。大多数学者认为，背鳍在这样的环境里反倒成了一种障碍，而有了背脊，白鲸就可以在水里。

维持横向稳定性，而且它们没有大型附肢，不会被冰块刮倒。对北极熊来说，白鲸是猎物，如果它们游到冰面边缘，就很有可能被猎杀。对人类而言，白鲸是聪明的表演动物，对人类非常友好。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这是他们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征战15运赛场，锦州健儿奋勇争先；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夏夜观赛点燃城市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为迎战本届省日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水上等传统优势项目，组织运动队赴省外专业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2: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3: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1: 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4: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1: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6月27号，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开启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活动，依托户外超大屏幕同步转播赛事，为市民和球迷打造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体生活。
1: 夜幕降临，后生艺术工厂户外区域热闹十足，现场超大屏幕高清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火热的赛场氛围。不少市民结伴观赛，交流互动，观赛之余，现场文艺演出精彩不断，现场气氛热烈。
5: 这比在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一堆球迷凑在一块儿，比较有气氛感。场地本身就有特色，看完球还有乐队唱歌，边唱歌边唠球。锦州很少有这种球赛加演出的活动，看得特别过瘾，希望以后经常搞这样的活动。
1: 活动同步开设潮流市集区域，汇聚各类特色摊位，涵盖文创小物、趣味好物等品类。市民们或驻足大屏前专注看赛，或穿梭市集挑选商品，在观赛、赏演、逛市集的组合体验中，享受夜间休闲时光。
6: 本次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会从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会组织后生1974市集，提供一些文创产品和小吃，后生的七家店联动为此次活动提供劲歌热舞，让您的看球体验酣畅淋漓。
1: 此次活动跳出单一观赛模式，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休闲选择，依托城市特色文创街区载体，有效激活夜间消费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烟火气，进一步丰富了锦州夜经济业态，为城市夏夜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活力。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1场。会上，临河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临河区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号工程，在政策环境方面，围绕政策制定、宣传、兑现、评估全链条发力，推动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累计上线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事项，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政策出台前公开征求意见，出台后精准推送并定期评估动态优化。在市场环境方面，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和一照多指改革，企业开办立等可取，全面实施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靶向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行涉企收费清单公开。在政务环境方面，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为突破口，全区事项平均承诺实现大幅压缩，高效办成一件事纳入无差别综创办理，推出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多领域，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超70%。在法治环境方面，深入推进行政执法四章清单，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落实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检查计划申报，全区累计获评清风辽宁政务窗口46个。在人文环境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持续开展企业家日活动，5187诉求平台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100%，政企直通车已纳入市场主体万余户，依托零和发布开设专栏传播营商好故事。6月26号，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1: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依托辽沈战役红色历史创作，生动再现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动人场景，将现场红色氛围推向高潮。
2: 今天聆听了老师们和同学们讲述的一段段英雄故事，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备受感动，也近距离沉浸式地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
1: 大学师生读懂锦州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3: 6月25号，古塔区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生
4: 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5: 这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
1: 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加。

0: 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正争分夺秒抢抓工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是辽宁省一圈一带两区提升服务业发展重点项目，也是北京新发地集团暂时以销定产，有效帮助农户实现农产品溢价增收。待一二期项目全面联动运营后，园区年农产品交易量预计将突破500万吨，这一庞大的交易量可带动超6万人就业，有力推动区域农业产值提升2%。
1: 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

0: 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1: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
2: 三无渔船本来就是海上安全的定时炸弹，我们将根据全销毁、不可逆、可追溯的原则，对这些三无渔船和违规网具逐一登记造册，而后
0: 最强大脑实现了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的全链条动态监管。
3: 这四套系统一打通，就等于给每一艘渔船从出港到返港装上了千里眼和电子围栏，只要船一越界或者是北岛信号一断，我们这儿就立马
0: 过去被动的事故救援向主动的风险预防和

0: 的单一经营思路，大力推行个性化定制服务，依托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企业可根据客户不同工况、设备规格、作业需求，量身定制专属液压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各类客户。
1: 新的樱桃节在朝阳市体育场拉开帷幕。
2: 本次樱桃节由大连创盈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主办，朝阳市文旅电商产业基地协办。
3: 未来我们将依托电商直播赋能优势，深化跨区产业联动，常态化开展助农文旅活动，持续提升朝阳市品牌影响力，真正实现产业增效、城市增产、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

们离群所居，凶残而勇猛。藏在小河小溪里，或是红活下来的准备。而鳄鱼擅长做这样的事。鳄鱼远在恐龙之前已生活在地球上，领先恐龙几百万年。

像所有的河口鳄一样，鲍里斯主要在他隐形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咸水和淡水鳄鱼都是冷血动物，也可以称为变温动物，与人和哺乳动物不同，鳄鱼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因此

0: 凡，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
1: 在兽医的帮助下，我们有意让火蚁叮咬这些狗的鼻子，看看它们会不会出现过敏反应。
2: 通过测试的狗会被送到昆士兰州黄条纹让它跻身最美鱼类的行列。但是据说它们越长越丑。
3: 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4: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
3: 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4: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
3: 挺自豪的
4: 是的、
3: 对，
4: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3: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4: 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

0: 四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
0: 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是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
1: 办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四政剧，的的确确付出，
0: 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胡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提醒我，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吧。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5: 不容易的话。
16: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嘛。
17: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8: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9: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0: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1: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3: 上什么课呀？
24: 想你的每一刻。
2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9: 当时看锁已经现在蓝果一只，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

0: 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是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3: 这个粉你什么时候到啊？
4: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7: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8: 他是玉衣国局的。
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0: 哎，
1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0: 好好好，
1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0: 好好好好好。
12: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法听，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去看看不喜欢晒太阳的清长尾猴和喜欢在地面活动的狐猴。在对话萌宠板块，爬行动物爱好者们玩出了新花样，他们的明星蜥蜴深受人们的喜爱。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鹳寻到了自助餐，吃饱喝足也不忘打包回去给孩子。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古老的沙丘森林之一，它们形成了南非东部边境首个世界遗产，最为壮观的湿地公园伊西曼格利索。祖鲁语的意思是奇迹，因为这片地区确实美不胜收，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命形态。这里有八个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有三大湖泊以及南非最原始纯净的河口湾，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自然遗产。伊西曼格利索包容干旱的稀树草原，美轮美奂的珊瑚，密集的海岸森林和纯净的河口湾。多种栖息地的结合给野生动物创造了天堂。各个种群繁荣昌盛，个体关系十分融洽，但也有争斗。

无论幼崽还是老手，伊希曼格利索是完美的栖息之所。邦加尼克海岸的森林里生活着一个特殊家族。

清唱尾猴是南非唯一在森林里生活的灵长类动物。它们是树栖动物，这意味着它们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树上，只在地面短暂停留。它们不喜欢晒太阳，总是在树杈和叶子间寻求遮蔽。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水果、树叶、昆虫和菌类。爱吃的食物应有尽有。丰富的植被是它们生存的基础。像伊西曼格利索的沙丘森林这样适合它们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清长尾猴种群是个大家庭，雌性负责指导年幼的成员，他们在只有几周大时就开始学习如何在森林里生存。他们模仿母亲学习进食、攀爬和梳理毛发。在梳理毛发时，大脑会释放内啡肽。内啡肽是一种产生快乐的化学物质，很容易上瘾。这会花费每天约五分之一的时间，其余时间要游玩和觅食。这只小猴子在观察和模仿母亲，总有一天他也会把全部技能交给自己的后代。幼猴几个月之后就能独立生活，但还要被母亲继续照顾两年时间。美好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猴子懂得享受。沐浴在阳光下是狐猴最享受的生活。每一个环尾狐猴群体都有一只雌性统领，群体的其他成员多是和它有血缘关系的雌性，以及少数的几只雄性。环尾狐猴以雌性为尊，因此雄性的地位并不高。每一个雌性首领都需要经历一番激战后才能够登上宝座。长而尖的指甲是它们除了牙齿以外最有力的攻击武器。在110种狐猴中，只有环尾狐猴的长尾巴上有黑白相间的圆环，它们的名字也由此而来。雌性首领的职责除了保护领地，更重要的就是解决温饱问题。森林为它们提供食物和保护，是它们的完美栖息之所。而环尾狐猴排泄出来的种子将生根发芽，长出新树。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果子，可如今森林越来越少了。恋树是他们的最爱。

贝伦蒂自然保护区是环尾狐猴的家园，在曼德拉雷河畔的长廊林里有一片植物的海洋，是安德罗伊干旱地区的一处奇观。在1930年左右，一家自然爱好者来到这里开办种植园，将这片森林保护了起来，并改建成自然保护区。自此，环尾狐猴就在这里过着平静的生活。这个小小的纪念碑提醒人们，1936年，在女王的见证下，人们按照当地传统献祭流牛。自此，贝伦蒂森林成为圣地，这里迄今依然禁止捕猎。环尾狐猴居住的森林犹如剑麻林中的一座小岛，剑麻是制作地毯的原料。20世纪初，种植园主从南美引入了这种植物。当地人用剑麻来制作鸡笼和各种型号的绳子。但是环尾狐猴最关心的是罗望子树的叶子和花。罗望子树一般寿命很长，可现在越来越短了。有人把这归咎于全球变暖，因为旱季越来越长，罗望子树的树根难以汲取到越来越深的地下水。有人则不以为然，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50年里，马达加斯加90%的森林遭受到了破坏，这引发了局部的气候变化，从而加剧全球变暖。

长廊林的尽头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是炎热干燥地区最常见的森林，干燥针叶林。自己个植物长着巨大的触手状树枝，高耸入云，

几次南部岛围市缅湖后，他们喜欢枝杈少的植物，自己各植物的树干似乎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出行工具。他们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却不会被长长的剑刺扎倒。倒挂金钩的本领让他们能轻松够到树叶、花和水果。维氏缅狐猴遵循一夫一妻，雌性处于主导地位，总是占据树上最高的位置。

年轻的马岛卫在这个多次林里穿梭如履平地。四月是环尾狐猴的繁殖季节，年轻的雌性首领优雅地用臀部摩擦着树干，向附近的雄性昭示它的存在。雄性正在准备他们的大规模威慑武器，他们用大尾巴浸透腕部腺体分泌的体液，从而制造出一种恶臭扑鼻的武器。轻轻挥动尾巴，

气味能让对手闻风而逃，而雌性会在一旁观战，唯有最英勇的雄性才能成为他未来孩子的父亲，所以他要亲自监督，

最后的考验。这位正用他前肢上的一个残留指在树干上抓出划痕，以传播他的气味。雌性往前跑去，雄性在他后面追赶，边追边打斗。胜负并不会立见分晓。

在小径的另一边，韦氏缅狐猴只想着填饱肚子，他们的繁殖季节在二月份就结束了。缅狐猴只吃炼树叶略微鼓起的叶柄，把其余部位都扔到地上，食物充足的季节让他们变得十分挑剔。所有狐猴当中最擅长跳跃的，无疑是韦氏缅狐猴。他们还是最出色的舞蹈家。傍晚时分，一家子前往森林的隐蔽处睡觉，行动之间的优雅让芭蕾舞明星都自愧不如。雌性总是在前面带路，

0: 为是缅胡侯开始昏昏沉沉睡去。胡侯家族看似平静的生活，其实已经被打乱。森林规模缩小，加剧了气候变化。炎热、干旱会让他们获取食物越发困难。但生命总能找到出路，这些可爱的小精灵的未来会在何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亨利，人称爱蜥蜴人士，真是这么叫的。
2: 我后背上有一只吗？不会吧。哦吼，
0: 没错，亨利特别爱蜥蜴。
3: 快看看他的小脸和眼睛，几乎是在一念之间，我觉得我应该养一只猎灵蜥。短短几个月，我就在公寓里养了30到40只蜥蜴了。这是我专用的浴室，这些蜥蜴就住在这儿，大约有20到30只的样子。快看看他们呢。
0: 亨利还是很有洞察力的摄影师。一天，他居然收获了让人惊叹的效果。蜥蜴们居然坐下来摆造型，让他拍照。
3: 蜥蜴居然能坐下来，而且能摆出人类的姿势。
0: 这一奇特现象是他最近发现的吗？
3: 3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些。
0: 亨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因为他们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我可以把他们带出去，然后放在桌子上。这时他们就会坐下来摆造型，待上一阵，人们就会聚拢过来。人们觉得很神奇，很不可思议。他们会从中获得很大的兴奋感。
4: 嗨，哦，
3: 哦，大家快看！
5: 哦，这帮小家伙真是活泼。
4: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蜥蜴。
6: 恶作剧。
5: 对孩子们来说，这很有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亨利太有爱心了。
3: 这十分有助于吸引美女。
0: 他原形毕露了。
3: 我年轻时要可爱得多。猎灵蜥帮我引来了很多女孩子，它是个好宠物，能像磁铁那样把美女都吸引过来。我养宠物就是为了这个。
0: 蜥蜴帮亨利引来了人们的关注，亨利则帮蜥蜴做了推销。
3: 与其说这些猴尾蜥是爬行动物，不如说它们更像哺乳动物。它们长着猴子尾巴似的卷尾，它们的尾巴缠在了一起。哦，必须先把它们冲洗干净。他在撒尿，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哦，他又拉屎了，我得赶紧把它洗干净。哦，这回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蜥蜴了吧？
0: 这些蜥蜴享受着享有超级名模的待遇。接下来出场的史蒂夫分主又会如何对待他的蜥蜴爱宠？蜥蜴爱好者史蒂夫分主在纽卡斯尔市市郊的盖茨河德。史蒂夫把他的半间屋子都让给了心爱的20条巨蜥。
7: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巨蜥了，等到长大后我有了钱，就买了很多巨蜥来养。
0: 史蒂夫是一家工厂的经理，在过去的16年里，他花了3万多英镑建造自己的蜥蜴王国。仅仅是买蜥蜴就花了史蒂夫1万英镑，另外食物费和暖气费也不少，每个月起码要400英镑。
7: 这是尼罗巨蜥，是最友善的巨蜥。
0: 巨蜥原产于非洲和亚洲，是凶残的掠食者，能够杀死与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
7: 这不是你养在家里的小型宠物蜥蜴，我的意思是，它们中的一些体型庞大，最少有2米长，雄性水巨蜥甚至能长到将近3米长，绝对是大块头。
0: 史蒂夫家的阁楼里挤满了巨蜥，因为太喜欢，他甚至把巨蜥放进了卧室。他有33只巨蜥蛋就快孵化了，巨蜥宝宝的价格大约是每条180英镑。
7: 这里是正在孵化的蛋，你可以看到巨蜥的样子了。它们有一颗卵齿，能够破开蛋壳，然后它们就待在那里，吸入氧气，获取能量，最后钻出蛋壳。这些蛋会在星期日孵化，就这几天了。看着巨蜥宝宝6个月后破壳而出，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的球队赢得了冠军一样。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美妙，我喜欢这种感觉。
0: 对妻子黛比来说，争取丈夫的关注成为了她的生活重心。
8: 有时候我泡了杯茶，他会从楼上下来跟我喝茶，然后他就又回楼上去了，喂巨蜥吃东西，帮他们清洗身体等等。他吃饭、睡觉，甚至梦里都是他们。他的生活完全围着蜥蜴转，就像着了魔。
7: 我想他吃饱了。是的，吃饱了。这些蜥蜴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太棒了。没有比他更好的。
0: 在这些巨蜥中，史蒂夫最引以为豪的是小魔怪，他可能是欧洲现在最大的黑喉巨蜥。
7: 小魔怪从鼻尖到尾部刚好长2.1米，毫无疑问，它绝对是欧洲最大的黑喉巨蜥，我还没见过比它更大的。它们身强体壮，攻击力很强。瞧瞧它的爪子，
0: 黑喉巨蜥的爪子像刀一样锋利，能割开人类的皮肉，
7: 都能抓破牛仔裤了。不过它们很少会攻击人。
0: 史蒂夫很喜欢这条超级巨蜥，他会时不时地带小魔怪外出，向公众炫耀。今天，他又带小魔怪到当地的宠物店秀一秀。
7: 我会从小规模的活动开始，先带他们去宠物店或者小型展览，然后再逐步参加大型展览，这样对我和蜥蜴都好。
0: 一条重30公斤长2米的蜥蜴随意在宠物店走动，真是有点恐怖。
7: 你要小心它的尾巴，它不会咬人，但它会甩尾。
0: 在野外，尾巴是巨蜥的主要武器，它们甩一下尾巴就可能让人皮开肉绽。
7: 就是这样，它不高兴，就会甩尾巴。它会平静下来的。让他四处走走，习惯习惯环境。
9: 他住在哪里？
7: 住在阁楼里。
9: 真的吗？
7: 对，他住在我家的阁楼里，我要让他四处爬一下。他这样挥动尾巴是一种警告，如果你靠得太近，他就会攻击你，不过只要小心就行。
9: 天哪！
7: 如果他现在挥动尾巴，可能会击碎屋里的玻璃。他们挥动尾巴是防御的一种表现，就像鞭子一样，能把任何东西击碎。被打中真的很疼。
10: 他用尾巴击打木板的声音像枪声。
8: 对，吓得我都跳起来了。
9: 他的个头比我的狗还大，他的尾巴很有劲儿，太吓人了。
7: 还好他从没这样对我。我不会抱你了。
11: 他拉了，真是太糟糕了。我们投币决定谁去处理。
7: 他把宠物店弄得一团糟。我会找人来清理。 他今天的表现还不错，表现很不错。
0: 对于生活在湿草地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今天的厨师团队是牛群，只听一声令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开始烹饪，白鹳边走边吃，这可是白鹳梦寐以求的一顿饕餮盛宴。白鹳并不挑食，他们的食谱包括蝗虫、蜗牛以及两栖动物，甚至蛇和老鼠都在其上。

饱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大大的声音，和同伴分享着今天的用餐感受。家里的孩子正翘首以盼着父母带回来的美味佳肴。白鹳父母带回来的是蝗虫，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他们将食物吐到巢穴里，让雏鸟自己啄食，锻炼它的自主能力。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海洋霸主和河流主宰那强大的气场和独特的魅力。对于庞大的鲨鱼来说，它如今强悍无比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究竟起源何处？干燥的季节，鳄鱼又会面对怎样的生存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夜间的密林，去寻找一些有趣的夜行动物。此外，您还将看到一只狗狗对一头小鹿展现出了母性光辉。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狗狗们独特的服从性天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墨西哥海岸附近的瓜达卢佩岛只是大白鲨的几个主要聚集点之一。在地球的另一边，南非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同样聚集着大量的大白鲨。强大的洋流掠过这片海域，从极地海洋带来了凉爽营养丰富的海水。大量的生命因此得到滋养，例如在这里成群栖居的开普软毛海豹以及那些凶猛的鲨鱼。

游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前来观赏自然界最大的奇观之一。大白鲨带着猎物从水中矫健地跃出，

一年中大部分时候，海豹都在海边觅食，捕捉群居鱼类，比如沙丁鱼、凤尾鱼、青以及海鸟，甚至企鹅。当夏天来临时，他们会涌入沿海的几十个繁殖地，其中最大的一个被戏称为海豹岛，就位于豪特湾海域。这里远离陆地和崎岖不平的海底，是海豹理想的庇护所。雄性每年只有大约六个星期外出捕猎，其余时间都待在陆地上保护它的妻妾，只靠储存的脂肪生存。雌性到达了，它们怀着宝宝，这是去年交配的结晶。分娩后，它们会定期下到海里捕食，一出去就是三四天，然后又返回岸上，照顾它们的幼崽两三天。幼崽们在这里成长，学习捕食技巧。在岛屿附近，这些强壮灵巧的捕食者几乎不用担忧什么。到了远海，他们也异常敏捷，而且会分散开来，让大白鲨之类的捕食者难以找准目标。

存在危险的是两者之间的区域，鲨鱼等在那里，观察着来来往往的海豹。在海里活动，结成群体才更加安全。这个群体以最快的速度向深海进发。时间就是生命。他们贴近水面游动，潜下去查看水下的情况。但是这里的能见度有限，海豹也许看不清底下潜伏的恶魔。

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它的体型。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科学家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化石记录所保存的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的缩小版。巨齿鲨拥有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生活在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之间。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会迅速溶解在海水中，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我们来做个比较，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冠尖到牙根基部不足 7.6 厘米。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 17.8 厘米。这与它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凭借着超过18吨的咬合力，在大白鲨出现之前，巨齿鲨才是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旱季的非洲大陆上。作为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大多数动物们都在水源短缺的情况下艰难求生着。虽然非洲秃鹳能够尽情享用搁浅的鱼，但角马不得不冒着危险去较深的水塘里喝水。这些水塘里充斥着数量众多的鳄鱼，

距离此地几公里的河流上游，则是一番较为宁静平和的景象。由于几周来滴雨未下，大段大段的河床已经完全干涸。此时雄鳄已经远离巢穴去四处绝食，这些雌鳄肩负起了看家护院的职责。在近三个月中，他们就守在此地，寸步不离。天气燥热异常，虽然张大嘴巴有助于降温，但在今天这样高的温度下，雌鳄不得不暂时离开它的巢穴，去寻找能够遮挡炎炎烈日的树荫。在附近灌木丛中，一双眼睛正注视着雌鳄的举动。在尼罗巨蜥看来，鳄鱼卵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来源。这只巨蜥甘愿冒着被抓现行的风险，

在奋力将偷卵贼赶跑后，雌鳄需要让自己的体温降下来。狒狒在鳄鱼巢穴上方如获至宝地发现了什么？原来是熟透的无花果。面对如此多的果实，贪婪的狒狒们变得挑剔起来。狒狒随手丢弃到地上的无花果将黑斑羚也吸引了过来，结果他们将鳄鱼的巢穴围在了中间。就在此时，一群大象又闯入了鳄鱼巢穴所在的地点。雌鳄在遭遇围困之后暂时退到了灌木丛里，然而大象似乎无处不在。对于这个细心体贴的母亲来说，高温和不速之客对巢穴的侵犯显然难以承受，但她已无处躲藏，象群占领了水塘边缘，阻断了他回池塘的路。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就着躲在灌木丛下的一小片阴凉中。但很快他的身体就变得过热，他试着挪动身子退到那片阴凉的深处，此时他已顾不上就在他身后的大象。与此同时，偷鳄鱼卵的盗贼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下手了。雌鳄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处于一种晕眩状态。现在它迫切需要让身体降温。尼罗巨蜥可以长到2米，通常它们对食物并不挑剔，但鳄鱼的卵对它来说应该算是一顿美餐。

0: 直到傍晚时分周围有些凉意的时候，他才会恢复元气。此时的他还是有些迷迷糊糊，他做出每一个动作都要费一番力气。狒狒也发现了暴露在外的鳄鱼巢穴，他们本来对于鳄鱼会畏惧三分，但发现雌鳄没有做出反应后，他们开始变得大胆起来。雌鳄已经失去了20颗卵，这几乎是它产下的一窝卵的一半。但面对大自然的物竞天择，雌鳄鱼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着残酷的现实。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探索那些蛰伏在密林之中的奇妙动物。再让我们去看看一只凶猛的猎犬是如何对一头小鹿展现自己柔情一面的。
2: 嗨，卡伦，别操心了，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好好度你的假，好好休息，等你回来。
3: 好的，谢谢你，克里斯。
2: 爱你，照顾好自己，再见。
3: 太感谢了，再见。
2: 别客气，回见。
3: 再见。
2: 杞人忧天。

0: 该去寻找夜行动物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
1: 在卡伦家的房子下面，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是一条蛇。在澳大利亚，你不需要用捕鼠诱饵去清理家中的大老鼠、小老鼠，养一条本土地毯蟒，它就能帮你搞定这一切了。
0: 我家的钻石蟒多米尼克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是再好不过的朋友，他总在房子里巡游，寻找啮齿类当晚餐。
1: 嘘，别告诉别人，我最怕的就是各种老鼠了。这儿有一条特别漂亮的丛林地毯蟒，这种蛇我之前提过，我心目中排名前五的澳洲本土动物，它是其中之一。这条漂亮的小丛林地毯蟒，它头上的鳞片是两根骨头交叉的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毯蟒亚种之一。看它身上漂亮的花纹，那些黑色、那些金色和那些黄色，它有助于它隐藏在雨林的灌木丛里。这种蛇没有毒，它们不会咬死猎物，而是缠住猎物让它窒息，然后整个吞下。它们的热敏夹窝位于面部两侧，这条蛇可以吞下这么大一只老鼠。它们的下颌骨能从这儿到这儿脱臼，撑开皮肤，就像这样，它们能吞下整只老鼠。所以这种蛇对人类有益，不要伤害它们，它们可不一般。看呐、啊，真是漂亮迷人呐、啊！看它身上的花纹，我不会去打扰这条蛇，千万别那么做。只要我不去碰它，不去伤害它，激怒它，这种蛇就不会伤害我。

0: 来到澳洲北部，最酷的事情就是可能会遇到各种野生动物。你不必去热带雨林之类的野外环境，就能找到它们。我正在房子后面的简易洗衣房里，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虫子，附近通常有捕食者，走狗屎运了。这是一只夜尾壁虎，是我在这个星球上最喜欢的蜥蜴种类之一。我爱上洗衣服，却看到这个小家伙趴在灯下面，灯光会吸引来很多昆虫，这些都是它的免费大餐。壁虎是蜥蜴家族的成员，只是没有长眼皮，所以他们用舌头来清洁眼球，无需洗面奶，听起来挺酷，但是细想起来有点恶心。它是一只野生蜥蜴，它不会咬我，不会伤害我。我又找到了名单上的一种动物。啊，天哪，这是壁虎！看它的尾巴，它没有断过尾巴，这条尾巴是原生的。如果被捕食者抓住或咬住了尾巴，壁虎会断尾逃走，之后再长出来。它们的尾巴由软骨组成，和我们的鼻子一样。好了，把它放回去。不知道它以后是否还会回鼻，但它们的适应性很强，只要给它洗衣房里食物充足，它们就能活下来。壁虎的尾巴是它们储存食物的地方，所以健康的壁虎会长着一条肥肥的尾巴。如果被捕食者抓住了尾巴，他们会断尾求生。为了表示庆祝，我想跳一曲壁虎漫步舞。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摆脱家里那些动物，来到昆士兰北部，见到了那么多无与伦比的野生动物。我的一个梦想实现了，真是太棒了。
1: 德克萨斯州因牛而闻名于世，但你在这家野生动物园却找不到一头奶牛。隐湖房车牧场位于德克萨斯州杰克斯伯勒郊外，这里鼓励游客自驾房车，在这片自然环境中与奇异的动物一起露营。
2: 我们目前大约有64只动物。
3: 这里的一些动物你在德克萨斯州的狩猎牧场能够看到，他们在这里是供游客参观拍照的，不允许被猎杀。
1: 拉里和威奇经营这家野生动物园并住在园中，而帮他们看管牧场的是一位真正的高手。
2: 高手是一只蓝色赫勒犬，它最初被带到牧场是帮我们放牧牲畜的。
3: 高手会变得非常凶猛，他有时攻击性很强，尤其是对他不认识的动物。
1: 但是当高手遇到一只名叫纽特的小鹿时，这条硬汉变得柔情起来。
3: 返归到属于野生动物的那片天地里了，真希望他能成为一只自由自在的鹿。
1: 虽然牧场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让纽特离开是件伤心事，但是回归野外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4: 我觉得在纽特回归野外的那一天，我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实践。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主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
1: 对，啊，是实用型的。
0: 实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

0: 和粮食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0: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几年猎妖期，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我感觉就是劳模竞赛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
1: 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大家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
2: 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
0: 试验部分就是说，由种植单位儿，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们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啊，周围没有人家，啊，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
3: 我们将一起踏上苏格兰的春之路。用心聆听大自然的崭新乐章，去看看那些生活在这里的。

松、云杉、红松和冷杉的针叶林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松基与栖息地融合得太过完美，居然无法适应其他环境。

只有在交配季节，我们才能看到松鸡的身影。随着体内激素水平的飙升，雄鸟变得异常好斗。为了雌鸟和领地，他们会大打出手，

这是一对鱼鹰，他们享受着重归大自然的乐趣。在100年前的大不列颠岛，鱼鹰几近灭绝，如今苏格兰生活着150个繁殖鸡，小溪中流淌着清澈的冰融水。苏格兰的内陆水域充满了神秘色彩，有时甚至可以说是高深莫测。那里生活着神话传说中的怪物，水獭身披厚厚的皮毛，能够抵御严寒，在它们身上每平方厘米长有5万根毛发。大西洋食物丰盛，是水獭理想的栖息地。水獭总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雏菊，它们聚集在一起，可以抵御肆虐的狂风巨浪。

外，河里也开始了他们的重归野外之旅。他们曾经也是积极灭绝。2009年，自然保护主义者将三对河狸放归野外，现在他们的第一批后代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湖泊深处，害羞的黑喉潜鸟找到了一个可以繁殖后代的小岛。黑喉潜鸟是真正的稀有动物，整个苏格兰只剩下不到200对。

为了避免危险，雏鸟出生后就会哭。鱼鹰正在寻找更大的猎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类，但是偶尔它也会捕食小型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或两栖动物。猎物并不只是供成鸟享用，它还要喂养雏鸟

在八思岩，你会被一种动物的集体行动而震撼，成千上万只汉奸鸟绘出的天然图卷让一切灵化相形见绌。只要岩石上有容身之所，

他们就会成群降落。苏格兰是憨尖鸟之岛，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憨尖鸟繁殖种群。憨尖鸟的翼展可达2米，是动物界中的终极滑翔机。能够俯瞰大海的悬崖峭壁最受他们欢迎，而每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庇护所都已被他们物尽其用。海哥更喜欢组成小群体共同抚养雏鸟，以求安全。但是危险总是如影随形，一只贼鸥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海鸽群。这只小海鸽的父母不在身边，贼鸥趁机开始行动了。

出海捕食归来的父母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惊慌失措，混乱顿时加剧了。猎物引起了争抢，

0: 摇摇摆摆的步态，漫不经心的笨拙，以及悲喜交加的表情，让北极海鹰成为了海岸上的宠儿。鸟喙相啄是一种求偶仪式，北极海鹰彼此的宽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们都是成双结队，根本没必要争风吃醋。只有鸟巢属于私有财产，父母双方都负有孵卵的义务。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车展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格哈德·贾姆斯博士，他是最资深的水母研究专家之一，他将为我们揭示水母不同寻常的生活习性。这里是波罗的海的一处海滩，大量海月水母被冲到了岸边。这些水母没有毒，所以在孩子们看来，玩水母给他们单调无聊的海边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贾姆斯博士研究水和波罗的海沿岸经常有大量水母汇聚，我们稍微深思一下就会意识到，虽然这片海域里挤满了水母，但海洋中并非到处都是如此。水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繁衍的？水母的繁衍非常特别，新生代要完成从自由状态到固着状态再到自由状态的转变，才能长成父母的模样。海月水母有雌雄之分，雌水母产下幼体后，幼体会四处寻找适当的物体固着起来，变成水螅体，最后分裂成自。这个过程需要约14天的时间，水螅体最

初的模样和现在大不相同。记录这个过程需要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拍摄技艺。在汉堡大学动物学会的实验室里，贾姆斯运用内窥不同的生物，水螅体存在的唯一目的便是捕捉食物。当水螅体达到最佳营养状态时，便开始要分离成水母体了。此时水螅体已经彻底改变，看起来就像冷杉球果。从水螅体上分裂出水母体的过程叫做横裂生殖，这些分裂出来的像小圆盘似的物体就是小水母，它们中只有1%能够存活下来，其余的都将沦为天敌的食物。幼年水母体型虽小，但器官齐全。水母的触手上有很多不同的感觉器，它们可以通过这些感觉器观察进食和掌控姿势。水母呈凝胶状，身体98%的物质都是水。不同类别的水母生命周期长短不一，从1年到30年不等。成年水母的体型可以达到出生时体型的200倍。除了水母，还有其他生物喜欢吃浮游生物，比如老鲨。体长达10米的老鲨是滤食性动物，它们巨大的鳃部能将浮游生物过滤进肚子里。老鲨不仅喜欢吃浮游生物，而且也很喜欢捕食海月水母。长有细长有毒触手的失踪水母同样喜欢捕食海月水母，这只失踪水母已经捕获了不少海月水母。老鲨能否消化掉这只失踪水母呢？令人怀疑。很多水母研究者都认为圆叶水母是水母家族中最美丽的成员。在海洋生物学中，这种水母是耗资最多的研究项目之一，因为它们生活在极深的海底。为了找到这种在海洋生物学中像王冠一样耀眼的动物，我们必须前往挪威卑尔根市以北25公里的路亚峡湾。

路亚峡湾聚集着成群的水母。他们将一同前往其他地方，而那些掉队的水母将成为这些毛浮虫的食物。这些毛浮虫潜伏在水母前行的路上，他们最喜欢这种凝胶状的海洋生物。我们深入到洞穴里面后，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洞穴虾，他们在极力躲避灯光。这时一条鳕鱼正在搅扰这群虾，此时此刻这些虾显得极其脆弱。长长的触手帮助他们在黑暗中找到前进的路，他们只有聚集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群体越大每只虾就越安全。紫水母是捕猎好手，这只紫水母已经抓获了好几只小型甲壳类动物，触手中的神经毒素可以说功不可没。无数幼小的水母在潜水层里随波漂流，它们不是在漂流中长大，就是在漂流中死亡。这些是水母吗？不，它们是海鳟纲生物，而且令人惊讶的是，

0: 脊椎动物甚至人类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和海尊纲生物一样，紫水母也在寻觅浮游生物。这类水母无法下潜，但能够在海面漂移，甚至能漂移到数千公里之外。不过啊，它们经常会被冲到海岸上。海面的这只水母舞动触手，捕捉到了一只猎物。在海，水母触手上的毒性甚至能够和一些致命的蛇毒相媲美。那些带有毒刺的触手数量众多，而且可以伸展到十米长，这对猎食非常有利。对水母来说，它们储备食物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经常会有一无所获。触碰后，水母会反射性地放射出带有剧毒的触手，这些触手会紧紧地缠抱住猎物，受伤的女孩急需送医治疗。这位海洋居民丝毫不怕这些致命的毒液，他正狼吞虎咽地享用水母。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是一种小型的软体动物，它是毒液爱好者。实际上，它能够将吞下的水母毒液转而储存在自己背部的毒腺中，用来保护自己。毒素越多，效果就越好。不过啊，水母的天敌不少，除了大西洋海神海阔鱼，一些鱼类和海龟也以水母为食。暴风雨是管水母面临的最大威胁。水母一旦搁浅，立刻就会有大量的海螺扑上来。格哈德·贾姆斯博士可能是最了解这些有毒漂流者的人。
1: 管水母其实不只是一个生物体，它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既包括负责漂浮的个体，还包括能够满足生存所需的所有其他必要功能的成员。这些动物只能顺着海风和海流被动的流浪，而不能主动去追赶猎物，所以它们必须拥有剧毒，这样才能维持生存。
0: 这些管水母不仅生活在大西洋中，还会漂流到地中海中。对这些水母来说，太阳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关键。位于南太平洋的帕劳群岛，阳光明媚，那里将是下一个研究场地。对于各种水母的研究，人类仍需不断探索，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道路。

这个外表自带古老气息的动物是驼龟。驼龟是凶猛的捕食者，长着强有力的爪子，它们是地球上最重的淡水龟，体重可以超过100公斤。它们从头到脚遍布棘刺，像短吻鳄这样的当地捕食者都知道它们不好对付。短吻鳄对驼龟视而不见，两种动物有时候甚至比邻而居。这只在晒太阳的乌龟是驼龟的亲戚。彩龟橄榄绿色的身体以及颈部和腿部有醒目的黄色条纹，在龟族别看彩龟静静趴着，那是因为它们要通过触摸和震动来交流。它们在陆地上没精打采，但是到了水里去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美食。

0: 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征战十五运赛场，锦州健儿奋勇争先；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锦州后生艺术工厂夏夜观赛点燃城市活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7号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全省体育健儿齐聚赛场，逐梦拼搏。锦州代表团派出745名运动员参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他们将在田径、跆拳道、翻板等26个大项、36个分项的比赛中展开竞技，全力展现锦州体育健儿的蓬勃风采。
2: 为迎战本届省运会，我市全力抓实赛前备战工作，聚焦水上等传统优势项目，组织运动队赴省外专业基地开展长期集训，对标高水平队伍锤炼技术，补齐短板，坚持常态化高强度训练，全力提升竞技实力。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本土训练配套设施，搭建专业化训练保障平台，为运动员科学训练保驾护航。
3: 这次十五运会，我们做出了很多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只为这一次全力的冲击金牌不辜负家乡父老的期待。我们会用出我们100%的实力，超出平时的发挥。
4: 参加这次省运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代表家乡锦州参赛。我们准备这次比赛已经准备了4年，已经做好充足准备。赛场上我们会拼尽全力，也感谢教练与家乡的栽培。
2: 我市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整合校园与社会体育资源，大力培养青少年后备人才。完备的训练保障与体教融合发展，为锦州体育蓄力赋能，让参赛健儿在省运赛场底气满满，奋勇争先。
5: 我们锦州代表团呢，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从14届运动开始，我们就做了精心的准备，在优势项目上，我们发挥优势项目的特长，参加了省里的各项的赛事，尤其是水上、冰上等项目是我市的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也跟教育局开展了体教融合，在一些项目上紧密合作，为青少年运动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2: 此次出征，锦州体育健儿将带着汗水与信念，在省运赛场超越自我，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力展现新时代锦州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奋进风采。
0: 6月27号，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开启东北

0: 超赛事第二现场活动，依托户外超大屏幕同步转播赛事，为市民和球迷打造开放式观赛场景，丰富城市夜间文体生活。
1: 夜幕降临，后生艺术工厂户外区域热闹十足，现场超大屏幕高清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火热的赛场氛围。不少市民结伴观赛，交流互动。观赛之余，现场文艺演出精彩不断，现场气氛热烈。
2: 这比在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一堆球迷凑在一块儿，比较有气氛感。场地本身就有特色，看完球还有乐队唱歌，边唱歌边唠球。锦州很少有这种球赛加演出的活动，看得特别过瘾，希望以后经常搞这样的活动。
1: 活动同步开设潮流市集区域，汇聚各类特色摊位，涵盖文创小物、趣味好物等品类。市民们或驻足大屏前专注看赛，或穿梭市集挑选商品，在观赛、赏演、逛市集的组合体验中，享受夜间休闲时光。
3: 本次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会从6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5日。同时我们在现场呢，会组织后生1974市集，提供一些文创产品和小吃。后生的七家店联动为此次活动提供劲歌热舞，让您的看球体验酣畅淋漓。
1: 此次活动跳出单一观赛模式，丰富了市民夜间文化休闲选择，依托城市特色文创街区载体，有效激活夜间消费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烟火气，进一步丰富了锦州夜经济业态，为城市夏夜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活力。6月2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1场。会上，临河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0: 临河区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一号工程，在政策环境方面，围绕政策制定、宣传、兑现、评估全链条发力，推动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累计上线免申即享和直达快享事项，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政策出台前公开征求意见，出台后精准推送并定期评估动态优化。在市场环境方面，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深化企业开办一件事和一照多值改革，企业开办立等可取，全面实施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常态化开展引企对接，靶向宣传减税降费政策，全面推行涉企收费清单公开。在政务环境方面，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为突破口，全区事项平均承诺实现大幅压缩，高效办成一件事纳入无差别综创办理，推出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多领域，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超70%。在法治环境方面，深入推进行政执法4张清单，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落实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检查计划申报，全区累计获评清风辽宁政务窗口46个。在人文环境方面，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持续开展企业家日活动，5187诉求平台办结率和满意率均达100%，政企直通车已纳入市场主体万余户，依托临河发布开设专栏传播营商好故事。
4: 6月26号，渤海大学讲好英雄城市故事师生演讲大赛决赛举行，12名师生同台竞技，以演讲为载体，深挖锦州红色底蕴，传承英雄精神，动人故事引发全场师生深度共鸣。
1: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师生依次登台，大家结合自身感悟，声情并茂地追忆英雄过往，时而低沉追忆峥嵘岁月，时而激昂抒发爱国热忱，鲜活的讲述将先辈们舍己为公、坚守信仰的画面徐徐展现在观众眼前，台下师生全程凝神倾听，不少人被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动人处悄然动容，沉浸式接受红色精神洗礼。情景剧
5: 沉浸式的感受到了英雄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滚烫的家国情怀。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

0: 年责任，用青春力量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篇章。
1: 大赛特邀市作家协会、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及校内思政、工会、团委相关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情感呈现等多维度进行专业打分。此次活动以演讲、情景剧多元形式搭建红色教育平台，让渤海大学师生读懂锦州红色根脉，推动英雄城市精神在青年群体中落地生根。
2: 6月25号，古塔区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升旗仪式暨标准化旗杆落成仪式，以政企军民贡献方式完善红色教育阵地。
3: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常年开展党建研学活动，原有升旗设施老旧，难以规范举行升旗仪式。当地国企主动对接遗址老兵志愿队伍，捐资建设标准化旗杆，项目现已完工投入使用。仪式现场，北部战区某旅白老虎连送来连队专属五星红旗，英雄连队旗帜重回战斗旧址，深化军地红色文化传承。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遗址守护者讲述战斗英烈事迹，在场人员接受党性教育。
4: 这片土地是先烈浴血死守、拼尽全力守护的阵地，如今传承着连队血脉与胡色传承的红旗迎风舒展，是对革命先烈最好的告慰。遗址在大家凝心聚力、倾心付出、努力之下，再让这片红色战地拥有了规范标准的升旗阵地。身为遗址的守护者，我定不负各方信任，坚守初心使命，用心守护红色遗址，讲好白老虎屯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更具英烈精神，守护好这片珍贵的红色故土。
3: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组织、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甸歌舞团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
5: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大家排好队伍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老党员、中年群众、青年学生三代人同台歌唱，直观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也体现出辖区居民一心跟着党踏实奋进的心声。
6: 社区这次举办的红歌活动特别有意义，和老党员们一起唱响经典红歌，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会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合唱结束后，各类文艺节目依次登场，独唱舞蹈轮番上演，节目丰富好看，现场掌声不断。
7: 作为辖区志愿者，能参与今天这场红歌活动，这个倍感自豪。歌声让我们懂得责任在肩，是吧？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弘扬志愿精神，扎根社区，用心服务邻居。
5: 此次文艺活动不仅拉近了社区共建单位、老党员和青年学生之间的距离，也进一步凝聚群众力量，为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工作走深走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8: 现场70多位老中青党员共同唱响红歌，高校青年与老党员在歌声中完成了信仰的对话。这不仅是一场文艺活动，更是我们凝聚共建合力、深化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未来文昌社区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党群同心，共建美好家园。
1: 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日前，黑山县禁毒委员会组织成员单位来到南关校，开展以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国际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师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和能力，防范青少年涉毒风险，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活动中，大家参观了禁毒宣传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细致讲解，深入了解毒品发展历史、各类毒品辨别技巧以及吸毒对个人身心、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了解黑山县近年来在禁毒整治、预防宣传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据了解，黑山南关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建于2024年，是辽宁省首家校园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基地内设引领区。

0: 图展厅等功能区域，通过图文展板、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禁毒知识，警示毒品危害。多年来，基地持续面向全县师生及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禁毒警示教育，为全县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建设平安无毒校园发挥了重要阵地作用。活动中，黑山南关校以禁毒宣传为主题开展了文艺演出，自编自演的三字经、歌曲、快板等特色节目先后上演，鲜活生动的表演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加深了防毒剧毒知识的认知。黑山县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工作人员也融入其中，进行了禁毒专题宣讲，普及毒品辨别方法、新型毒品危害、青少年防毒技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活动现场还为学生发放了禁毒宣传笔、笔记本等用品，并参观禁毒科技馆、禁毒图书馆，感受多元化禁毒科普阵地的宣教作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启动建设。目前，项目6号、8号交易大厅主体工程已顺利竣工，9号交易大厅桩基础施工完成，地下开槽作业正有序开展，整体建设进度平稳向好。
1: 走进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实现营收 1.27 亿元，农产品交易产值达156亿元。如今已成为辽吉黑蒙东地区的核心农产区，将重点打造农产品交易中心、核蟹及果蔬初级加工中心。这一规划不仅将进一步完善园区的功能，
2: 整个二期项目预计在2026年分期投入运营。
1: 自项目运营以来，园区依托多条跨省物流通道流通，同时园区采用市场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打造万亩种植。

0: 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些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1: 葫芦岛依海而生，向海而兴。今年以来，一场关乎蓝色粮仓安全的攻坚战在葫芦岛市。
2: 其实，这仅仅是五大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为解决海上安全监管“九龙治水”的难题，2025年4月，葫芦岛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了海
3: 标本监制，用科技的硬支撑和服务的软环境，坚决守住海上安全底线。
1: 近年来，复新北新兴液压有限公司以技术革新为核心驱动力，
4: 市场覆盖面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5: 然后我们给客户这块主要是以小品种多批次这种做这种定制化方案，主要是基于我们这个一些
6: 还能借助活动的直播赋能渠道，拓宽线上销售路径。相比传统销售模式，这种农文旅相结合的形式曝光度更高。
7: 行，搁这吧。
8: 哎，这趟倒腾哦。
9: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当时泰国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5: 服务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6: 收万颗子，每年的5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
7: 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
6: 菜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8: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
6: 恒远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8: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首长张东娟老师，他就是高粱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星辽鹰牌，还是咱锦州市三八红旗手，
6: 不了
8: 有十亿，
6: 对，啊，是实用型的，
8: 啊，实用型的，而且他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在去年咱们那个12，
6: 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8: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最后非常好。
6: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8: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6: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
8: 风景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